0: 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1: 哎，那没戏了。
0: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2: 这不就叫有戏吗？
0: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1: 那一定没戏。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1: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2: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1: 没戏没戏没戏。
0: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2: 当然是去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0: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2: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3: 没事，有我在，
2: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0: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2: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0: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2: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0: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2: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宝安的海风。
1: 这个时候重点来啦，
2: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0: 来披上，别着凉。
2: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0: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2: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0: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了这家，
2: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0: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

0: 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小米。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周二，农历4月初3。今天深圳24到29度，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0%到95%。
0: 嗯，也提醒大家哈，展望22号的白天开始呢，降雨会减少，深圳天气会以多云为主，气温上升，渐趋炎热。未来几天呢依然是雷雨增多，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了。所以再次提醒，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我们的话题跟文博会相关哈，文博会呢5月21号开始呢，在我们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然后想问一下大家，对于今年的文博会，你都有哪一些期待？
1: 对，
0: 文博会呢已经走过20多年了，你们对于文博会都有怎样的回忆哈？去过几次？哎，是什么时候去的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的。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深圳市2026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计划提出如下年度发展目标：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万套，供应4万套，满足工薪群体和各类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推进好房子试点项目建设，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推动创造未来社区试点，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围绕上述的目标，计划提出了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开展好房子、好小区建设、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效能等7项重点任务。那在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方面，持续推动优质项目入市，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强房地产全过程监管，保障房屋交易安全，提升住房交易便利度，推进新建商品住房预限售房购房的资格申请及合同网签备案移动端办理，继续做好二手房代押过户资金托管服务，降低交易成本。
0: 再来关注，日前深圳港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会服务平台正式成立。该平台在深圳市总工会的支持指导下，由深圳海事局联合首批15家深圳港行企业工会共同发起，是全国首个聚焦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会服务平台。深圳作为全球第4大集装箱港口城市，承担着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任。港口和航运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打造全球物流枢纽的关键力量。
1: 该平台的成立牢牢聚焦港行业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提升这个重点，瞄准政府企业资源拧成一股绳，劳模工匠智慧聚焦到一个点，职工服务阵地织成一张网的3个1目标，探索了工会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圳方案，是工会组织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一项特色实践。平台围绕安全协同、人才培育、权益保障3大方向，明确了3大类共7项具体举措。那其中在人才培育方面，平台成立全国首家港行业劳模工匠筑起服务团。

0: 将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依托工作室联盟共建劳模工匠筑起型等特色举措，为港航企业提供技术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
1: 继续关注，日前深圳街超超朋友第二届女子足球公开赛在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园社区体育公园圆满落幕。作为全国首个在城市草根足球联赛中设立独立女足赛事的品牌活动，本届赛事汇聚粤港澳大湾区16支球队、200多名球友同台竞技，历经近2个月40场的精彩对决，以高水平竞技与浓厚的赛事氛围点燃基层女足的热情，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1亿，成为湾区群众体育亮眼名片。本届赛事以一起接超、全程接超为主题，吸引了深圳、广州、澳门、中山、新会等地的队伍参赛。赛事分为了金杯组与银杯组，让不同水平的队伍能够充分展现风采。决赛现场高潮迭起，金杯组上演广州德比，广州景峰女足与广州有知女足展开了巅峰对决，银杯组同样战况激烈，全队全力冲击荣誉。参赛队员表示，与高手同场竞技，既是挑战也是成长，充分展现了女足健儿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龙岗隧道横岗段正式开启了盾构掘进，开挖直径14.31米的盾构机在深圳龙岗圆山地下洞室顺利始发，创下全国首例超大直径盾构洞内全流程作业先例，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高铁隧道建造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据了解，深圳铁路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海隧道关键工程，线路全长125.486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建成后，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将实现30分钟直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快速互联互通。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湾区宠物经济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宠物经济科创中心在深圳揭牌成立。深圳市湾区宠物经济研究院是联合17家理事单位组建的深圳市民办非企业单位，聚焦推动产业升级与生产力跃升，构建宠物友好生态，为深圳乃至大湾区宠物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中国农业科学院宠物经济科创中心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金组研究所牵头，联合13个院属单位共同组建，是面向宠物经济领域的创新平台，中心立足国家战略需求，重点聚焦宠物基因育种、疫病的防控，还有精准营养等前沿的核心领域，集中全院科研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
0: 揭牌仪式上，7组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涉及宠物功能食品、新药研发、健康服务、项目孵化、高端人才培养、 AI 智慧医疗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构建宠物产业创新生态圈，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同时发布冻干宠物食品通用要求、宠物医疗器械通用技术要求、犬猫经超声心动扫查技术规范、犬猫心肺复苏术操作规范、犬猫吸入麻醉操作技术规范等5项标准，和宠物营养与健康专业学术期刊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
1: 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市百花越剧团在福田星空剧场上演了新版的《梁祝》，凭借唯美越剧加科技的生动演绎，赢得观众的好评。2013年，生百花首次公演《梁祝》全本大戏，这也是深圳民间院团首次有能力排演足本大戏。那么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新版《梁祝》不仅足本呈现，而且应戏迷的要求，增加了山伯之死一折，令演出更为完整严谨。此外，生百花将诗画越剧唯美入心的创作理念贯穿在演出当中，以极简写意的舞美和动听的音乐绽放越剧魅力。
0: 来继续关注，5月17号，一讲同心世界同行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X9高校院校联盟等第5届赛艇联赛首站比赛在光明区毛洲河段举行。本届联赛共设3站比赛，分别为5月17号光明区毛洲河站、6月南山区大沙河站、11月南山区大学城站。3站总积分最高的队伍将捧起年度超级大奖杯。17号举行的光明区毛洲河站比赛设学生组男子8人单桨有舵手，学生组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学生

0: 组男女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专家组八人单桨有舵手四个组别，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理工大学、鹏城实验室的2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
1: 经过比拼，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分别获得学生组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冠亚季军，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分别获得学生组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冠亚季军，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分别获得学生组男女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冠亚季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先进研究联队分别获得了专家组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冠亚季军。据了解，在6月底大沙河站的比赛中，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的师生校友将加入这场竞技盛宴，同时呢，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中华学子交流等活动。
2: 后备箱开放麦，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后备箱开放麦呢，我们是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文博会哈。在5月21号到24号呢，第22届文博会呢会在我们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本届文博会你们都有哪一些期待呢？文博会已经走过20多载了，说到文博会都有哪一些回忆哈，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
0: 是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第一天5月21号开幕那一天是12:30开馆啊。那建议大家提前1个小时到达，因为它需要一些注册安检，而且会出现人流高峰。
1: 对，
0: 那其余展期建议提前30到45分钟到场就没问题了。那这一届很多看点，很多朋友很关注到的，就比如说像看趋势啦，从产业的展示升级到价值共创，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跟新智生产力，也突出了前沿技术赋能加创新场景落地加全球资源整合消费体验升级。
1: 看科技哈，可以它展会现场也是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文化科技馆、数字演艺展区、 VR AR 数字孪生机器人等科技元素会密集呈现。
0: 再看交易，从看展到成交的全链路会更加的完整，全馆布局新品发布区、交易洽谈区，还有叠加文小博 AI 助手、商务顾问以及金融与投融资服务，强化公采对接项目落地效率。
1: 对，看内容有国潮 IP 还有动漫电竞以及东方美学同场哈，也是兼具了专业价值与大众的体验。然后呢，时间呢是5月21号到5月25号哈。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现在才听到这个消息也不晚，可以直接通过文博会加这个小程序购票就可以了。文博会加哈小程序。
0: 对，
1: 那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近日，宝安区举办第20届就业助残现场招聘会，为广大残疾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袁先生早早地来到了招聘会的现场，他想找一份物料员的工作，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能找到合适的岗位。
5: 困难重重的，残疾人找工作是很难的。有一部分企业他是对残疾人不够了解嘛，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这就拒之门外去了。
4: 通过这次招聘会，袁先生与2-3家企业达成初步意向，等待接下来进一步的面试。
5: 感谢有政府就是残联这一块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找工作就比较便捷一点，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创造美好生活。
4: 在现场记者看到，除了应聘者，有很多招聘者同样也是残疾人。
6: 我们店叫做爱达福公益饺子店，招聘的是包饺子这个岗位。我们店里面有

0: 90%的都是残障人士。对，因为我们是店就是公益角的店嘛，然后我们创始人和我一样都是成骨不全的患者，我和创始人都是病友，应聘者会觉得很像是以前的自己。
1: 本身我自己是个残友，后面我就加入了一家公司做那个做就是专业做助残就业的，然后去年的话我大概是安排了200位左右的残友到了工厂里面去正式的就业了。
2: 作为宝安区就业助残品牌活动的第20届专场，本次招聘会由宝安区残联与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联合主办，共青团宝安区委员会协办，汇聚近40家多元领域企业，提供数据标注师、招聘专员、新媒体运营、市场专员、文案编辑、手语主播等50余种多样岗位，面向各类残疾人类别于等级。求职者现场直投简历，与企业招聘官面对面交流，让能力与机会坦诚相遇。近日由宝安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心智未来树立赋能2026年宝安区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暨宝安区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成立仪式在宝安区青少年宫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探索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力量为残疾人赋能，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为第36个全国助残日献上一份独特的宝安礼物。现场公布了首批宝安区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成员名单，包括助残康复医院、助残科技企业、助残就业服务企业、特殊教育机构、宣传推介机构及交流协作机构6大门类共25家单位。目前宝安正着力推动心智助残树立联盟的建设，整合本土 AI 企业和辅具研发、医疗康复机构，已涌现出诸多生动探索。例如探索诊疗家具深智能孤独症儿童康复产品，促成深圳首个脑机接口康复病房共建，让残疾人通过意念操控机械臂完成动作等。其中阳城艺术与棚顶控股联合举办的宝安残疾人油画展，将艺术培训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打通残疾人艺术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3: 提高才能，然后让大家更好的方便找到工作，找到一个兴趣，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好的展望啊，还有一些更好的那些希望走下去这样子。
2: 未来心智助残树立联盟将依托定期交流互访与主题活动机制，致力于打破资源壁垒，实现助残事业与社会大联动的双向奔赴，打造具有宝安特色的心智助残树立共同体。5月16日下午，宝安区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在湾区之眼启幕。
4: 启幕成功。
2: 宝安区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以侨联古今文脉共融为主题，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形式，以博览宝安加博学宝安加博享宝安加博游宝安4大板块串联31项文博活动。在当天的主会场首场活动上，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带来精彩讲座，他围绕三星堆的新发现与新认识，带领观众解读三星堆与金沙的承袭脉络与价值意义，探秘古蜀文明。讲座结束后，观众们沉浸式参与了锡纸铸金古蜀奇遇研学活动。此外，国宝再闪耀，宝博与深职大管校共创设计展、宝安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微展也同步举行。据了解，整个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将持续1个月，市民可以搜索宝安文体通公众号预约参与。毛州河村 BA 赛事8强名单陆续揭晓，在5月17日晚上 ，A 组阶段赛事收官战在宝安区东方小学打响，长安井下队凭借稳定发挥战胜松岗先锋队，成功夺得 A 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携手光明科学城队挺进赛事8强，
5: 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得精彩，让大家观众也能够享受这个活动，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比赛。
2: 5月16日晚，2026奇遇风采依旧在巡回演唱会在宝安体育馆举办，5000余名歌迷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之约。当晚演唱会，奇遇演唱了自己歌唱生涯不同阶段的代表性歌曲，从小孩唱情歌的懵懂，到初学吉他的热忱，再到踏入歌坛的坚守。童年、橄榄树、船歌等经典旋律轮番响起，每一首都勾起全场歌迷的青春回忆，引发全场大合唱。
6: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从成都飞过来追过来的，我深深地爱了奇遇，爱了30多年。
2: 为确保演唱会圆满举行，宝安区多部门提前部署多项暖心举措，用

0: 细致服务，守护每一位歌迷的奔赴。记者现场看到，为应对可能的雨天，场馆在入场区域提前搭建了雨棚。为保障每一位歌迷顺利进场，场馆周边及入场通道设置清晰指引牌，每一个进出口或交通要点也都安排了志愿者指引，无论是进场还是退场，现场秩序井然。
1: 这边的交通非常的便捷，我们呢就是坐的地铁过来的，地铁就是六号线转一号线，非常这边的服务也是非常的好啊，包括进入场馆啊，这些工作人员啊，态度都是非常的友善和温和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0: 5月16日，湾区有喜情定保安2026甜蜜经济服务月在新桥清平古墟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点燃保安甜蜜经济热潮。活动现场举行了传统中式集体婚礼，九对新人喜结连理。
2: 相较于西式婚礼，我们中式婚礼有很多仪式是非常的有寓意，有深远的文化的留存。
3: 这是香港的，我老婆是来自深圳的，我们在新桥喜结良缘，第一次穿上这种古代的服装，就体验到了古式的婚礼，包括在大街上看到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个祝福，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
0: 活动当天，全市首个古墟主题户外婚姻颁证点揭牌成立，现场开设特色婚恋集市，汇聚潮流科技、非遗文创与惠民消费业态。接下来还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婚恋帮扶、安居惠民、交友联谊等一系列活动。
4: 我们还有一个保安区颁发的一个甜蜜大礼包，里面的所有的很多内容，除了我们一些甜蜜经济上下游的礼品外，还包括我们新桥本土特色的一些美食食品。
0: 5月15日，新桥街道首届商会农商行杯企 BA 篮球联赛正式开幕，40支企业队伍参赛，赛事以球会友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政企联动、企业互通，以体育赋能营商环境优化与辖区文旅融合发展。
5: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6: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5: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6: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
2: 搏。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这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3: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

0: 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2: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3: 在深圳，雷拳为不打人。
4: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宝子们，坐地铁乘扶梯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脸埋进手机里了。你想想看，咱们站在扶梯台阶上，身体本来就要跟着台阶的节奏慢慢上升或下降，像踩在移动小平台上似的。可一旦低头刷手机，不管是盯着短视频里的可爱猫猫，还是急着抢微信红包，注意力全被屏幕吸走，根本没心思管理身体的平衡，重心很容易悄悄跑偏。可能前一秒还在看得津津有味，下一秒脚没跟上台阶移动的速度，身体刷的往前前倾，手里的手机差点飞出去。也可能手指滑屏幕太用力，身体不自觉地往旁边歪，肩膀差点撞到旁边的乘客。更危险的是，要是遇到扶梯快到终点还盯着手机没抬头，脚没及时踏上平台，重心一下子没稳住，咚的一下就可能摔个趔趄，不仅膝盖疼，手里的奶茶背包还可能撒一地，别提多尴尬了。之前就看到有小伙伴在扶梯上低头回消息，没注意到前面的人已经下梯，重心一稳差点撞到别人。还有人刷到好笑的内容，忍不住弯腰笑，结果身体失衡，幸好及时抓住扶手才没摔倒。其实乘梯也就几十秒的时间，把手机暂时揣进兜里，抬头看看前方，或者轻轻扶着扶手，身体稳稳的，多安心呢。别让小小的手机变成扶梯上的摔跤小陷阱，顺顺利利乘梯才是安全出行的正确打开方式。
7: 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9: 早上好，我是小米。
8: 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9: 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今天是周二，农历四月初三。今天深圳24到29度，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啊。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
8: 来关注一下，那今天一直到21日，深圳都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地可达暴雨。展望22日开始呢，阵雨会减少，然后呢天气会以多云为主，气温也会上升，渐趋炎热，所以呢也提醒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5: 动机。
9: 资讯发动机，我们来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宝安区2026年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在湾区之眼启动。本次活动以侨联古今、文脉共融为主题，由宝安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承办，将持续至六月底。今年文化遗产月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的联动模式，围绕博览宝安、博学宝安、博享宝安、博友宝安四大板块，推出31项文博活动。与往年相比，今年最大的变化是在于文博资源开始真正进入到城市公共空间，书城、商圈、社区、校园、古村和文化综合体都成为文化遗产的展示现场。
8: 启动当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保安大学堂第19期讲座率先举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以从三星堆到金沙，以三星堆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为中心为主题，围绕着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之间的文明关联展开分享。作为今年文化遗产月主会场，湾区之眼在活动期间被打造为开放式的城市文博客厅，国宝在闪耀，宝博与深职大管校共创设计展在湾区之眼南区亮相，高校学生围绕着馆藏文物进行二次创作，以现代语言重新表达传统文化元素。北区展出的宝地寻真宝安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微展则集中展示了文物的普查成果，并结合数字文创的形式对龙金石塔等重点文物进行活化呈现。
9: 来继续关注，近日点亮阅读微心愿圆梦行动走进河源，为2026名中小学生圆梦我最想读的一本书，让书香陪伴乡村孩童成长。此次活动精准聚焦深圳对口帮扶协作地区河源市东源县洛湖镇、兰口镇、张溪畲族乡等9所中小学的阅读需求。活动前期立足乡村儿童的阅读成长需求，特邀知名阅读推广人谭凤霞、熊幼平等担任书单推荐官，精心遴选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教育性的优质书单，涵盖文学经典、科普百科、励志成长、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期间，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校园一线，面向2026名中小学生征集我最想读的一本书心愿，建立专属电子心愿台账，精准对接、精准采购、精准配送。此次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阅读分享会、书评交流、图书交换、手抄报展示等配套活动，特邀教育部国培专家库专家、特级教师胡立根以及儿童文学作家、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袁晓峰走进校园，以互动交流、趣味共读的形式，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学会阅读。
8: 再来关注，日前由新桥街道办事处主办、新桥商会、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冠名支持的商会农商行杯起 BA 篮球联赛在新桥体育中心篮球馆火热开幕。来自新桥街道工业企业、园区、商圈、餐饮、酒店等行业的40家企业组队参赛，将在接下来的4个月内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联赛以球会商、以球会友、双向赋能、共赢未来为宗旨，旨在通过体育赛事搭建政企沟通与企业互动的桥梁，推动辖区企业交流合作，赋能新桥文旅商业的融合发展。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有区商务局、区企业服务中心、区工商联等职能部门、新桥街道党工委、新桥商会及深圳农商银行负责人与数百名运动员共同参加了开幕式。
9: 来继续关注，日前伴随着玉安学校学子铿锵有力的诵读2026年全民营养周启动会倡议书，2026年全民营养周正式拉开序幕。本次活动由深圳市营养学会指导，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承办，聚焦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主题，立足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需求，联动学校、家庭、医疗多方力量，普及科学膳食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营养健康防线。据介绍，本届全民营养周系列活动从5月15号持续至5月22号，宝安区将组织开展4径专项行动，深入社区、医院、企业、学校，通过健康讲座、一对一咨询、科普视频展播、图文文章推送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宣传合理膳食、吃动平衡。

0: 对预防慢性病、守护全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让科学营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开展两大主题征集活动，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征集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主题绘画作品，以童趣视角展现健康饮食风貌；面向全社会征集家庭健康饮食故事、经验与感悟，紧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融入清淡少盐、食材多样、清蒸为主、时令养生的岭南膳食模式理念，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健康饮食文化。
1: 再来关注，日前宝安区慈善会第六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中期汇报会在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举行，11个重点公益慈善项目集中展示阶段性成果，交出扎实的中期答卷。宝安区慈善会第六届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由宝安区慈善会主办，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承办，宝安融媒体中心和宝安日报社协办。自2025年3月3号启动以来，大赛共征集到120个公益项目申报，经三轮严格遴选，11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获得总计287.46万元的资助。项目的执行周期为2025年5月至2027年3月。在近期完成的中期实地评估中，经专业评审的严格考核，1个项目获评优秀，5个项目获评良好，4个项目获评合格。
0: 从中期进展来看，各项目紧扣民生短板，展现出定位精准、专业度高、成效显著的特点。在覆盖范围上，服务精准触达老年群体、自闭症及心理困境未成年人、来生建设者子女等重点人群，并大力普及社会应急救护知识。让服务模式上，各项目积极打破单次化的活动困境，深度融合专业资源。例如，爸妈法律课堂整合了5A级社会组织及专业律所等行业权威优势，知友星光等项目联动医疗资源，并引入 AI 技术赋能，创新打造了 AI 筛查加分级干预加社区支持的3位一体服务闭环。星星童话梦项目创新融合艺术疗愈与 AI 绘画心理分析技术，为特殊儿童探索出科技与人文关怀并重的新路径。
1: 再来关注，日前2026极速宝安城市超跑首站石岩超跑在石岩湿地公园万象广场盛大开跑。作为全年10场分站资格赛的首站，本次比赛吸引了900名跑者踊跃参与。这项赛事由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事处支持。作为宝安年度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品牌 IP，该系列赛事旨在深化文体旅产业的融合，打造健康中国深圳样板，通过体育赋能城区发展，全面激活基层文体旅的消费活力。据介绍，这系列赛事将依托宝安10个街道的特色地标，设置9场分站、10场的分站资格赛，并且呢会在宝安体育场举办总决赛，全年累计11场，覆盖9900人。比赛设置10公里精英组、5公里体验组以及3公里亲子组，通过分层竞赛激发全民的参与热情，同步联动商圈、景区景点等等，带动本地的文旅消费。
0: 接下来关注到青苹古墟新中式集体婚礼高甜盛宴。日前，青苹古墟青砖灰瓦间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浪漫盛宴，9对新人身穿锦绣中式婚服，共剪新喜高台抛绣球，花船巡游，将传统婚礼的典雅与热烈演绎得淋漓尽致。由此，湾区有喜情定宝安，宝安区2026年甜蜜经济服务月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婚俗改革为引领，以甜蜜经济为纽带，持续擦亮宝安甜蜜经济创新名片。未来1个月，甜蜜满墟、恋恋市集、甜蜜地图、文旅体验、惠民消费与婚姻家庭辅导将轮番登场，为整座城市送上一场持续整月的高甜盛宴。
1: 再来关注，近日沙井中学在心理老师和宝安区续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住校校工的联合组织下，开展了目光同行幸福成长学生心理月活动，吸引了近500名学生的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舒展身心，收获成长。本次活动以趣味游园为载体，聚焦心理减压与情绪赋能。活动中精心设置了芳香解密站、幸福踏染坊、烦恼丢丢乐，还有双球趣友行四 大特色体验区，学生凭游园券参与活动，完成3项及以上的体验就可以解锁抽奖的机会，现场互动热烈。

0: 及实验室研学活动，受益师生逾2000人。通过课前对学生调研、聚焦问题、设计研学任务单、研学实践、专家赋能、成果展示、设计课程、总结反思、活动建模9环节，形成创新实践、课程育人的成熟模式。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将开放麦，
6: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文博会哈、啊，文博会5月21号到25号在我们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注意是国际会展中心哈、啊。之前有那个外地的朋友，就是刚刚讲的，他来哈、啊，他说你们会展中心，哎。之前不是在市区吗？怎么在有点偏的地方？我说这个会展中心是国际会展中心，它比较大哈，不要跑到那个福田那个会展中心去了。对，
0: 不过这几届都在国际会展中心。
6: 是的，
0: 如果只要有参展朋友，应该都比较了解了。是在宝安啊，
6: 对，
0: 在福永这边。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21号正式启幕，一直会持续到25号的文博会，那么它也会有一系列的同期活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个介绍啊。
6: 好，
0: 全域联动惠民，解锁一站式文旅消费新范式，逛时尚新潮，还有购科技好物，赏展演大秀，品八方美食。文博会邀你沉浸式感受文化盛宴的独特风采。那这一届文博会呢，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释放消费新潜力，创新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一站式的文旅消费范式。比如说有构建全域化的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主办方精心策划了广货行天下、正品御四海的主题展销活动，也推出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文博会票根增值计划，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线路，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
6: 对，同时呢还打造了沉浸式科技文化消费新体验。那么这一次文博会也会重点打造文化科技馆，设立了数字演艺展区，集中展现 VR、AR、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演艺、文博、旅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同时呢，在文化产业综合馆会设置低空文旅展区，展示立体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可能。
0: 那同时也会培育特色化文化消费新内涵。这届文博会设立了文化传承跟创新馆，重点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成果。主会场内会设立美食展区，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老字号及非遗特色名菜名点名优小吃，让观众深度体验舌尖上的文化。
6: 对，
0: 但同时也推出了一些便民服务新升级。
6: 它以和光易翠为主题的文博会艺术秀会精心呈现10台19场高品质的舞台项目。在文博会期间呢，南登陆大厅、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演艺出海舞台上也会5天连演哈，精彩不停。
0: 6大突破护航，从展示平台到产业生态平台华丽转身。那交易力其实也是文博会的生命力。
6: 对，
0: 这一届文博会紧扣从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升级这一核心目标，对促交易措施也进行了非常系统性的全链条数字化升级，重点突破了6大突破。
6: 对，第一个就是招商的体系哈，从办会变为搭台。第二就是数字赋能，从工具变成底座。第三是交易场景，从分散又变成了闭环。第四是金融服务，从配套变成主力。然后第五就是专业观众，从增量变提质。六是服务保障，从基础变成了精准。
0: 那为了让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

0: 货满满，而且文博会呢有五大特色专区给大家特别推荐一下。
1: 哎，
0: 文创中国九大展演进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国潮顶流集结，文博 IP 盛宴来袭，这里有30多家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及特色博物馆，堪称文博顶流天团阵容。
1: 对，如果说你是喜欢电漫动漫的哈，那动漫电竞也要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呢，动漫游戏电竞展区组织了20多家品牌企业和机构，像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猪猪侠、奶龙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漫 IP 也会集中亮相，同时也吸引了很多行业的头部企业强势参展，将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了。
0: 嗯，还有东方美学雅集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9号馆、13号馆是匠心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就是观众可以深度的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1: 嗯，
0: 还有一些青春创意舞台，比如说像各大高校啊都有参展，策划展示前沿的一些设计创新与教育成果。
1: 对，
0: 嗯，
1: 然后观展准备哈，也提醒大家，刚有说过，通过文博会加这个小程序购票就可以了。然后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随身带好你的身份证，然后D卡进去会更方便一些，也可以扫那个二维码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比如像我们的话，一些媒体朋友或者说您是商家。采购商之类的有专业的那个邀请码的话呢，观众登记二维码等等，这些都要带好哈。常见的一些问题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很多人说，那文博会是不是有点专业，这个展馆适合普通的观众去吗？
0: 回答是当然适合，本届有科技体验，有文创 IP, 有动漫电竞，有演艺，有美食，多种消费和体验场景。
1: 对，
0: 我觉得买票去看一看逛一逛。
1: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关键，就是有的时候你进去你发现里面很大，根本
0: 非常大，
1: 根本逛不完，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提前你看好那个地图，它一般入馆的时候会发，或者说你进去之后后呢，它的那个空层会有一个地图，里面会有详细的具体的馆在哪一些。
0: 我觉得看地图有的朋友真的不是很擅长，那怎么来提升这个逛展效率呢？给大家就是一个小 tips 啊，提前确定2个你必看的主题，
1: 主题一定要看的，
0: 就是你一定要看的哪个馆，你自己先定下来，你要知道它是在哪个展馆嘛。
1: 对，
0: 然后再加10家目标展商，并使用文小博 AI 助手来做路线规划，因为这个文小博 AI 助手挺方便的，
1: 对，
0: 它会帮你就是设定一条比较适合你想看的这些主题的这些展商的线路，然后你根据它提供线路去逛
1: 就好了。因为你如果漫无目的的逛，你会发现你要找你想逛的那个展商，你会找得很累，腿都要走断哈，可能。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目的的先规划好你想逛的一些展馆，然后呢到文博会那几天哈，就直接去逛，逛了之后呢，哎，我们主要任务完成了，再看一些其他的你感兴趣的一些馆就可以了。
0: 嗯，
1: 规划好自己的行程，
0: 是的，
1: 留好体力哈。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4至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志愿者线下培训在保安青少年宫福海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分批次举行，由保安团区委福海街道、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为保障文博会志愿服务，团区委会同福海街道、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会有限公司组织招募志愿者近250人，其中包括来自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的外语志愿者100余人，以及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尼泊尔等国家的外籍志愿者15人。本次培训围绕文博会服务保障、志愿讲解规范、文明礼仪及应急处置等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志愿者的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近日，一场聚焦企业人才安居需求的宝地兴业空间供需对接会保障性住房专场在宝安举行。活动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与区住建局联合主办，旨在通过精准匹配政府、国企及市场房源资源，帮助企业破解人才住房难、安家难痛点，让各类人才在宝安住得安心、干得舒心。活动现场交流氛围热烈，不少企业代表围绕申请条件、户型配比、交付时间等细节与项目负责人深入沟通，会后纷纷互留联系方式，建立起直接对接。

0: 道。日前，新安街道团工委组织开展社区团干部履新第一课专题培训，各社区新任团委书记、团委专干近50人齐聚一堂，为更好地服务辖区青年充电蓄能。开办仪式上，新安街道团工委主要负责人鼓励各社区新任团委书记既要埋头实干，也要抬头看路，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过硬本领。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深圳蛇口往返东澳岛、桂山岛、外伶仃岛的航线正式加开航班，其中备受游客欢迎的东澳岛周末往返班次增至10个，出行选择更灵活便捷。深圳蛇口至东澳岛航线每天加开去程12:45，返程14:15班次，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额外增开去程9:10，返程10:40班次，调整后工作日达6个往返班次，周末及节假日往返班次高达10班。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门的资讯消息以及活动。那么首先来说到的就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是文博会，很快将会在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来举办。那么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展会期间呢是有这个免费地铁公交券的，就是凡在本届文博会官方线上渠道或者是小程序登记注册的展商观众，以及美团抖音购票的观众啊，这是仅限中国大陆手机号的哈。那么展会期间呢，也就是说5月21号到25号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电子乘车票，每天呢可以享受两次，也就是5天展会嘛，一共可以有10次展会指定行程的免费乘车的优惠。那么这个指定行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铁的话，就是你这个乘坐深圳地铁抵达或者离开的站点包括两个，要么就是国展站，要么就是国展北站。如果是公交的话呢，就是乘坐公交抵达或者离开深圳国际会议展中心的公交线路，包括3条 ,615, M515, 还有国际会议展接驳专线1号。使用前要通过深圳通 APP 或者是深圳通家的微信小程序开通免密支付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次呢是一共有8大展馆，16万平方米的展区，有6300多家的展商，超过了12万件的文创精品，还有6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所以这周的文博会大家可以约起来了哈。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问到说，哎呀，这个很快了，倒计时两天了嘛，这个22届文博会究竟又怎么整活了呢？又有多好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些亮点或者看点。首先是科技加国潮，顶流 IP 扎堆儿，还有一次可以逛遍65个国家和地区，创新推出了9大展演，全程有51个分会场打卡。其实这些都是这次还蛮独特的地方。那么如果说过去的文博会更像是一场文化产业全景式的展示，那么这一次的文博会呢，

更加的突出产业链精准聚合和专业深耕。本届的文博会全面的重构了展馆的体系，形成了三大综合馆加上五大专业馆这样的一个全新布局。同时呢，首次提出了一馆一展演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每个专业馆都打造一个最具辨识度的核心亮点。九大展演路线也让观众从看展转向入展。比如说你像十号馆呢，它是文化产业综合 A 馆，它是文创中国主展区，也就是展演。那么逛展呢，可以一键解锁三重的视觉盛宴，沉浸式的邂逅、咏春、奇迹和最近非常火的《给阿妈的情书》等等，这个深圳标杆文艺佳作。那么我们说哈，这次九号馆是时尚艺术馆，咱横着走，然后下一个就是十一号馆嘛，就是全球文化贸易馆，十三号馆是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十五号馆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然后再往下走，十六号馆是文化科技馆，横着十四号馆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然后十二号馆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B 馆，十号馆就是文化产业综合馆的 A 馆。文创中国一加八九大展演体系当中呢，一是文创中国展区主展区，八是就是博物馆、文创、时尚、生活，还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低空文旅、数字演艺、人工智能，还有动漫、游戏、电竞八个专业展区。还记得去年文博会现场排队抢购这个国博凤冠的冰箱贴，还记得不？那个时候哇，可以说这个盛况哈。那么今年的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九号馆将再次迎来文博顶流天团的阵容，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还有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等单位都将悉数的亮相，集中展示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的文创精品。由文化和旅游部策划组织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集以国博为首的22家国内的重点博物馆的8000多件这个文创精品。还有就是在整个的文博会期间呢，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公益的项目是携手了彝族漆器，还有像这个彝绣、鲁绣、潮绣等等，有一共是七大非遗技艺，以粤山海向美共生为策展主题，亮相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在这里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才妈妈们不再只是幕后的创作者，而是走到台前，现场展示他们指尖上的绝活，和大家分享非遗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七大技艺跨越千山万水，在文博会实现了向美共生。今年文博会的16号馆有了一个600平米的 AI 智能产品专区，由阿里千问全程赞助，文博会主办方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周大侠的 AI 产品推荐官，就几方联手去进行运营的。然后再来看一看文博会首次推出了 APEC 经济体展区，这届文博会预计呢，说是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线下参展，国际化的程度进一步的提升，而且首次设立的 APEC 经济体展区将围绕着文化旅游、国际贸易、文创产品等等方向展开布局，并设置成果展示、产品交易和商务洽谈三大区域，汇聚了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主题，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在展期这个之内呢，还将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精彩的成果。多国权威机构也是组团参展，汇聚了全球文

旅的风情，各国的文旅特色齐聚，特色好物、潮流文创、非遗艺术、地域美食，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泰国潮流文创、越南中原咖啡，还有包括新加坡老字号的美食、韩国知名美食、墨西哥玛雅风情、澳大利亚天然好物，还有智利红酒等等，都是轮番登场的。也就是说，足不出馆，可以畅游多国，沉浸式的去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除了主会场，本届的文博会呢，依然是采取的是主会场和分会场联动的办展模式。那么在全市各区是设立了51家分会场的，各分会场共策划了将近400项的展示交易活动，主题涵盖有数字创意呀、创意设计、影视动漫、工艺美术，还有文旅休闲等等多元的业态。51家分会场覆盖了10个区，包括新区，其中的福田区有7家，罗湖区5家，盐田区4家，南山区10家，宝安区10家，龙岗区9家，龙华区3家，坪山区、光明区和大鹏新区各1家。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不仅有大量的经典的分会场，还有11个新面孔也是首次加入的，比如说深圳科学技术馆可以玩转 AI 艺术，沉浸式的一些数字内容可以让科技迷们狂喜了。欢乐海岸、湾区之眼、小梅沙、云海天使湾串成了一条山海连城滨海观光带，看展加度假两不误。其实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去这个主会场去逛一逛，另外呢也可以选那么两三个顺路的分会场搭配上去打个卡，诶，你的文博之旅就立刻升级为深度游了。来说一下这个啥时候去哈。5月21号是首日，那么它的开馆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那么5月22号到24号是上午的9:30就开馆了，闭馆时间是下午的6:30。5月25号，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上午开馆的时间是不变的，是9:30，下午的闭馆时间是18:00，它会提前收工，所以这一点要这个大家清楚哈，就是别跑空了。预约的话，全面是实行实名制去预约的，一定要提前在官方渠道拿电子票，然后带好身份证，不然啊，排队真的是排到手软啊，啊腿软。那么逛这个展，好多人说，哎呀，这有什么可以玩的呢？首先这个期间呢有19场高品质的舞台剧，南登陆大厅演绎出海舞台是5天连演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展区，有一些老字号啊、非遗名菜呀、特色小吃啊，逛累了就可以直接去补充能量了。票根儿也别扔，增值计划凭文博会的票根多个商圈消费都是享优惠的，看展加购物也可以一站搞定。那很多朋友去逛展的时候也总是习惯买一点小伴手，是不是啊？全国文博会礼物甄选大赛精选20多件的优质文创，并且从44个城市遴选出了90多件的城市礼物，它涵盖了民俗、非遗，还有织锦、染绣，每一件都长在了审美点上。可以留一点儿去逛的时间，去购物的时间。行吧，关于这次文博会都有什么看点，就先跟大家来说到这儿。那么其实我们在这儿说，这个文博会真的是要去现场逛的。我们在这儿怎么样去说，可能都不是能让大家特别直观的去感受。我每年反正都会去现场逛一逛，穿双舒服的鞋，慢慢逛，每个馆都去溜达溜达，说不定在哪一个小的空间里面都藏着很吸引你的一些惊喜在。
行，这个文博会跟大家来说到这儿，接下来说到的是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么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

开正门堵偏门，充分的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呢，也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这个通知当中明确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这个零售药店是可以去进行支付的，那么白名单外的是不予支付的。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的需求。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了以下几类，一个呢是药品，就是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还有就是中成药、中药饮片，就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当中。二是医疗器械，就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监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个医疗器械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的。三是医用耗材，就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然后纱布、绷带呀、创可贴呀、退热贴啊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产品的种类是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去支付的，一个是像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非医药类产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说前一段时间呢，媒体报道的湖南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等非医药类商品，那么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去打击的违规行为。第二个是类似于之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这个护理垫等等，这个就是器械械字号的这种产品，就包括了一些仅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办法实际没有什么实际医疗价值，或者是实际医疗价值这一块比较低的一些马甲产品，都是不得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的。那么这一类产品呢，虽然说是有械字号的身份的，那么但是非常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实际上是主要用于生活的功能。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的器械是不能纳入到白名单的，比如说像隐形眼镜啊、按摩设备呀、然后这个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呀、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如说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说搭载了部分血压还有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呢价格比较高，是不符合基本医保这个保基本功能的定位的。同时呢医保部门也强调说，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呢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调整，比如说一些产品虽然说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是呢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的时候，价格也更适宜的时候，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了，也可以按照程序去调整纳入到白名单当中。

那么国家呢也是高度重视像流感等等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那么这一次通知当中也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去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也强调说，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那么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呢也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的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的支付的一些食品啊，还有日用品啊、化妆品啊等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像这个空刷套刷呀、倒卖串换呐、还有就是伪造处方啊，或者是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医保部门也提醒说，将米面油、化妆品等等非医药类的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去进行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的规定，依规呢是需要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的。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说，他说有时候真的会看见这个一条200米的街道上可能有4-5间的药店，里面都摆放着各类的这个盐油大米啊、日化类的产品，这个还是要管一管的。还有小白哥说，他说我们老家那边这种药店特别的多，都是属于违规刷了。这个大侠也说这个得支持，医保是救命的钱，不能用在这些地方啊。来，接下来说一说最近炒得很火的水果这一块的内容。因为最近水果市场呢，大家会发现有一批这种网红的新品闪亮登场啊，像叫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你听着好像这水果咋都自带这个混血感了呢，都是跨界混血的名字，就仿佛哎，我一口咬下去就能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了，哎，也让大家对于水果的口感和味道都充满了想象。那有一位网友就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经历，说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叫做芒果凤梨的这个果切，他本以为呢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两种美味同享，然而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呢他买到的只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感觉跟说绕口令是不是，这个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界的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的噱头呢？哎，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我们来说一说。看到在网购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不少这个带货的博主还有直播间都在售卖着以水果命名的水果，比如说叫草莓芭乐，或者叫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说呢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那么记者也搜索了某这个投诉平台，就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哈。比如说有个消费者齐先生，他就说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发现却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是毫无关系。跟这个商品图片名称存在着严重的差异，说是长得像蓝莓。哎，投诉之后呢，这个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给下架了，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相应的直播间的这种商品链接，很多商品的详情页也只是标注了你像芒果凤梨，然后还有什么黄金芒果桃等等名称，但是并没有标注这个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标注了品种的正式名称，比如说台农23号，然后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是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的，比如商品页，但大多

0: 处都没有说这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的名或者是别名。那么所谓的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那么也有记者走访了线下的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呢仅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呢是19.9元一斤，这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那么店员介绍说，这个品种吃起来有芒果的口味儿啊。记者查询之后也发现说，所谓的这个芒果凤梨正式命名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嗯，这个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没有桃。嗯，商家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只是提及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不是合规呢？这是很多消费者内心都存在的一个疑惑哈。那么专家给出了权威解答，说是这个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呢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是不得隐瞒的。比如说红富士苹果，苹果是产品名称，红富士是品种名称。嗯，那么说到这儿又来问了，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水果的品种能不能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征或特性，但是这个品种不具备这个特征或特性，或者说易使公众误认为这个品种来源于另外一种品种，或者是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嗯，那具体还怎么要求的，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聊。那期间呢，各位听友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随时来参与互动。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很多这个网红水果哈，这个换个名儿，然后价格就腾腾腾腾的往上涨这件事儿，然后说它这个命名究竟是合不合规的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农业农村部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当中有说到说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意识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这个某种特性或特征，但是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者是意识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个品种或者是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呢是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这种去命名的，那否则呢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那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实行，其中呢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去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像这个芒果凤梨这一类靠虚构杂交新品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其实它不仅违背了诚信的原则，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对于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怎么样去平衡这样一个问题，专家也表示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的优势，可以在标签里面去详细的注明，或者在宣传的过程当中着重的去介绍这个商品的优点和特性。WPS 这位朋友说榴莲蜜薯我也见过，我也见过。波波说明明可以抢钱却依旧给我依旧卖给我一个水果。然后还有沉默大多数说，他说奶油草莓巧克力草莓。哎呀，这个玛瑙这位朋友真的是就更全乎了。他说水果玉米西瓜红薯水果甘蔗水果花生。梁说吃的其实就是水果的味道，引的是你的好奇心，那这样的名字就太多了。露露说越是虚头巴脑的名字越是没有搞头的。Miki 说前天我刚买了蓝莓葡萄，呵呵，我也遇到过。

其实我觉得，你像水果玉米，我觉得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它叫什么，这个就把两种水果堆在一起，我就不太，水果玉米，我只是说正常的话，玉米它算是种蔬菜嘛，水果玉米应该就是吃起来更像水果，口感上更像水果的玉米吧，我觉得这个我还能联想一下。但是好多你说西瓜红薯，我就不太能想就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来，说完了这个吃的东西，咱来说说健康那点事儿吧。也是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被大数据给捕捉到了，就是我可能在相关的内容底下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之后，你又会发现他给你推的基本上都是这一类内容，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被大数据给捕捉到了哈。但是也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些方面去关注的会更高了。来说一说这个血管斑块这个事儿。因为在我们忙碌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这种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在悄悄地向我们靠近。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这个血管内部的斑块，就是它不像感冒那样就立马就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呢它却在背后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甚至说可能会威胁到生命。你可能会问说，哎，这些斑块从哪来的呢？它们真的能够这个缩小甚至消失吗？如果我们的这个血管已经长出了斑块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哎，今儿我们来说一说哈，而且我们关键是会分享一些科学而且实用的方法，就帮助大家预防和对抗血管当中的这些斑块，去保持血管的健康还有通畅。首先说哪些因素会容易导致血管去长这些斑块。斑块呢是由那个就是脂肪这些脂质，然后还有结缔组织以及血液当中的其他固本的成分来组成的，它会粘在那个血管壁上。那么它的形成呢，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的血管变成了斑块的温床呢？那么这些斑块是怎么样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悄悄搭建起了他们的家园呢？有某个地区的一个社区，他就去做了一个调查，就发现年龄、吸烟状态、性别、空腹血糖水平、高血压病史可以明显的增加颈动脉斑块的风险，同时呢，遗传家族史也是动脉斑块公认的危险因素。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吃那些这个高脂肪的食品，不仅会为斑块提供了建材，而且还持续刺激着血管壁，让各种这个脂质和其他的一些物质越积越多，就形成了斑块。那么高血压、高血糖这两个无声的杀手也是在幕后推波助澜呢，他们就使得血管壁受到更多的压力和损伤，为斑块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长期吸烟更是一大杀器，其实它不仅仅可以改变体内脂质的代谢，使得斑块原料增多，还能影响血压和造成血管壁的损伤。当然了，我们的基因也在幕后悄悄地发挥作用，如果说你的家族当中是有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那么你也可能会有更高的风险。那有了这些危险因素的人，可以说是斑块形成的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做好预防的措施。因为斑块的危险其实它绝对是不可小觑的，它们不仅仅是血管里的就是堵塞物，就堵住的，那更是心脏病啊、脑卒中啊等等严重疾病的一些前兆。就当斑块增大或者脱落，可能会导致血流不畅，甚至是完全就给堵住了，就引发严重的健康危机，有可能导致人的猝死。这时候很多人说了，这个斑块一旦形成之后还有可能逆转缩小吗？一直以来人普遍认为一旦这个血管的斑块形成之后，其实就没有办法去逆转了。然而呢，这些年的科学研究和医学进步已经开始颠覆这个旧的观念了。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医院的研究团队随访了1520，就我们有时候去化验血啊什么的会有。

那个指标，就是 LDL 然后杠 C， 就那个就是这个指标哈。那么这些患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早期的亚临床斑块患者，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临床的症状，因此呢应该是提倡定期的进行超声等等心血管健康的检查，早期发现血管的斑块的话要及时去进行干预，才更加有希望让斑块去消失。虽然说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哈，但是通过综合干预措施，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药物治疗以及定期的医疗监测，还有血管斑块的这个大小，它确实是可以得到控制，甚至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会实现缩小。因此呢，了解这些干预措施，并且把它们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来说完这个之后，我们要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预防永远都比这个治疗要更好嘛。怎么样去预防血管长斑块呢？就虽然说这斑块并不是完全无法逆转的，但是呢如果能不去得，那肯定是最好的，像刚才说这个预防总比治疗好哈。那么有什么方式去进行预防？一个是要合理膳食，就包括增加新鲜蔬菜呀、全谷物啊、粗杂粮啊等等纤维摄入，减少饱和脂肪，减少烹饪调味品用盐，就包括了食盐啊、酱油啊，还有这个酱制品啊，其实它都是我们说的盐的增加盐的含量的。就原来大家会认为盐就是盐，但实际上我们吃的现在很多那个酱油里面，它的含盐量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控制胆固醇、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避免摄入反式脂肪等等。第二个就是要保持身体运动，可以采用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广场舞啊等等形式。但是习惯于久坐不动的人开始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应该是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的，循序渐进。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种高强度大汗淋漓的这个运动模式、出汗模式的，所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可以了。但关键点就在于动，就一定是动起来。因为这两天其实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速度在减慢，然后身体的这个肌肉含量在降低，这个脂肪含量在腾腾的涨，倒不是说就是此阶段对于我来说，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不再是它完全是胖瘦的问题，而是说当你的肌肉含量降低之后，它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啊，或者是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那么你就要说去控制它一下。所以最近研究运动方面比较多，然后也提到说就是关于是那种剧烈性运动、出大汗的运动更好，还是说像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比如说超慢跑，那即便是跑上一个小时可能也是微微冒汗的那种感觉会更好。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你是减比如说内脏脂肪来说的话，可能这种超慢跑它不能说超慢跑，可能就是那种微微出汗，就是不会让你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这些运动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关键在于你的目的性是在什么，因为它是跟你的脂肪的分解的原理什么的都是相关的，在这儿不再展开去说了哈。然后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你查完了之后就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好像大家原来一直说减肥减肥，我也跟健身圈里面的朋友去聊过，然后健身圈的朋友有推荐我说去看那个叫什么控糖革命啊，那本书，他说你可以去读一下，就首先那本书很好读，然后很好理解，而且当你就是明白了其中的原理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并不难。来说到这儿哈，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戒烟限酒，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睡眠，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于已经有糖尿病比如说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你还需要去控制像血糖和血压，这是不必多说的了。总之呢，就是面对血管当中的斑块，咱体检完了之后查完了之后也不要说感到就无助哈，然后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去进行改变，适当的医疗干预，还有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就其实我们完全

起居等等这些东西是最关注的。然后过了这个时候，体检报告拿到那一刻还可能有点惆怅，但过了个把月就又恢复到了原本状态了，是不是？好多人都是这样。来说一下啊，云峰说总结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是的，就真的要动。花猫说合理膳食，保持运动，是的。英飞草长说，他说还要充足睡眠，规律生活。睡眠这件事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它影响你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志瑞说，他说我就是酱油放得多。就是经常我们在日常烹饪的过程当中，调味品的使用并没有琢磨那么多，说盐就是盐，说油就是油，其实很多其他的调味品当中也都包含了这些，它都要算在你的总量里头的，你不能把它拎出去单算。月光宝盒说，我要跟我爸妈好好说一说。是的，多去注意一些，我觉得总是就没有坏处的。而且这种确实是，你就直接听你也知道，这是更健康、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来，接下来说到的这件事儿也是，最近，经常有看到，就各地的新闻当中有报道的，关于音乐节哈。我们这例子呢，从这个化名小丽，小丽原本计划是在五一期间，去飞往另外一个城市，去观看一场有自己喜欢的歌手出演的一个音乐节，但是呢，她想五一去嘛。这个4月10号的时候，主办方一则因为不可预计原因取消了这样通知，就彻底打乱了他的行程计划。那么随后的一段时间呢，除了收到了票务平台自动退还的门票钱，他因为音乐节行程取消支付的这个机票退费手续。手续费呀，就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去补偿嘛。然后他就说，他说在今年已经经历了几次这样表示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去取消这种音乐节了。所以自己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机票的退票的手续费呀，然后还有就是相应的有一些住宿费，甚至住宿都定了还不太能这种退改的那种，就损失来说还是蛮大的。但这些年像我们这个主人公小丽这样，就是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个好像一度成为了众多青年乐迷的消费的新趋势哈。但近期的音乐节的取消，真的还是蛮多的，而且这个势头好像是有蔓延的态势。也有记者梳理之后就发现，今年以来到五一假期，一共是有包括佛山草莓音乐节、长沙马栏山音乐节、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等等将近10场音乐节公开宣布就是延期或者取消了。那么一些以音乐嘉年华命名的音乐的演出活动也不例外。你像包括这个再近一点的，原计划在5月23号的时候在镇江举办的蒲公英生活音乐嘉年华也宣布就取消了。那么曾经一票难求的音乐节为什么就遇冷了呢？这个行业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呢？首先说到票房，在今年已经取消的将近10场音乐节当中，仅仅有桂林奇幻乐园音乐节等少数的音乐节的主办方明确提出因为持续降雨等天气原因选择取消。那么多数呢就在声明当中表示是不可抗力因素、不可预见因素啊，经多方审慎评估之后这个因故取消等就这样一些听上去说了但实际上好像又没说的这种说法。那么娱乐文化投资公司同阳文化的总裁黄敏华就告诉记者说，音乐节频繁取消的背后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个呢是天气等这种自然因素的原因。由于音乐节的场地大多数都在室外嘛，现场人群密集，相比较室内演出来说的话，这种室外的演出对于活动安全的考量会明显增多一些，影响音乐节能不能成功举办条件也更加复杂。

0: 但是也不排除票房等等因素导致取消的可能。黄敏华也认为说，音乐节的投入很大，票房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就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举办一场音乐节的成本可以分为艺人的演出费、场地费用以及活动落地执行的费用。艺人的演出费呢是整个成本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了。头部艺人知名度越大，那么出场费越高。想要实现活动预期的收支平衡，就更加的考验音乐节主办方以及操盘手的能力。那么说一般而言呢，是一场演出的阵容排布。对于艺人的演出等级会进行划分， S 级是最高的，A 级 B 级依次往下，每一个级别能请到几位艺人，票价定位在多少，在什么城市举办，结合多方的这种综合去考量，投资者或者操盘者都有自己的一套计算的方法。而且他也透露说，一些音乐公司主办的品牌音乐节调动艺人嘉宾资源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控盘能力比较强，那票房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一些。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演出市场经验的音乐节的主办方，票房收入的预期、嘉宾阵容的操盘以及执行时间的把控，任何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可能会导致音乐节的崩盘。主办方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就头部艺人对于票房的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音乐制作人阿庆就跟记者说，一般而言呢，为期一天的5000人左右的中等规模的音乐节，能卖出3000张票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中国演艺行业协会的相关的数据也表示说，你像2023年大型音乐节，就是在5000人以上的，它的票房是接近32亿。总演出场次超过700场，观演人数是将近790万。那么今年4月协会发布的2025现场音乐演出市场报告显示呢，2025年大型音乐节票房是28.9亿，而这个观演人次是545.6万人，同比下降了6.1%。那么与之相比呢，2025年大型演唱会的观演人次为近3800万，同比有增长30.8%。那黄敏华也坦言说，对于近年不同类型演唱会的数量增长，音乐节的受众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一部分受众正逐渐转向大型演唱会或者自己喜欢的歌手巡回演唱会。他的公司投资个人演唱会的占比是达到了90%。他说，个人演唱会的投资在演唱会这种演出行业当中的门槛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并非有资金就能够参与。在歌手的巡回演出项目当中呢，经纪公司选择和哪一家公司去合作，会综合评估合作公司的知名度、过往落地的项目经验以及团队的专业性等等，最终选择有能力而且专业的演出投资公司进行合作。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叫梁鑫这位朋友，他是每年会在自己所处的城市附近看4到5场音乐节的。根据他的经验呢，每年这开演之前都会有部分音乐节会降低票价。而今年上半年呢，他没等来低价票，却等来了2场音乐节的取消。这也是导致一些乐迷和部分主办方陷入这个双向对赌的一个僵局哈。而且有业内人士也跟记者表示说，音乐节的这个接连取消，也使得一些乐迷选择在开演前才购票。部分主办方在开演前达不到预期的票房收入，就会选择降低票价出售，或者是直接取消去止损了。而且现在大家会发现这种音乐节同质化还挺严重的。比如说也有人看到今年全国5一档期的音乐节当中呢，就2场分散在不同城市的音乐节，单场的艺人嘉宾阵容仅有2位或者3位存在差异，就其余的人你看这阵容完全都是相同的。他说这个看得多了，我都能觉得这个自己组一场音乐节了。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
0: 所以也有这个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乐迷啊是需要那种垂直细分文化深度，但是市场大量攻过来的是谁火请谁这样的一些流量的拼盘，就导致了大家审美疲劳了。
1: 是路一定要转弯，
0: 最后就审美，最后就是这个谁来买单的一个问题。音乐节因为频繁取消嘛，就造 造成这种比如说乐迷啊主办方啊和艺人啊，就其实它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1: 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
0: 梳理2026年至今取消的将近十场音乐节的相关声明和消费者赔偿方案之后，就会发现多数的音乐节主办方是提供了比如说交通啊住宿等等费用的赔偿方案的，但是仍然有部分音乐节是没有能够给出相应的补充赔偿方案。所以就是乐迷消费者因为音乐节取消的实际损失是不是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跟记者表示说，其实它关键就在于区分造成演出取消的原因究竟是真实的不可抗力，还是主办方以不可抗力为名的违约的一些行为。
1: 没道理的开朗，哪怕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
0: 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说黄说希望能够出台规定，麻烦所有不可抗力的理由都写具体，谢谢。不可抗力也只能说是这种自然性的，而不能是说每次都用这么模模糊糊的理由去进行取消。这个非常赞同。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啊！明天的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在104.3的电波当中再见了，拜拜。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4到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落幕。本届展会以端智融合赋能百业为主题，汇聚全球500余家企业，超8万人次专业观众，集中展示 AI 技术全产业链前沿成果。此次参展的11家企业，完整覆盖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交互、工业控制、芯片算力、智慧物流、工业显示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展现园区完备的产业配套与生态集聚能力，各家企业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带来多项硬核技术与创新产品。日前，由宝安区总工会主办、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承办的“色彩漫步、邂逅心动、交友联谊”活动在查阅世界联谊广场温情开展。活动现场，40名单身青年职工热情参与，在轻松的社交节奏中，14位职工互生情愫，喜悦牵手。以520为契机，宝安区总工会联合各基层工会组织精准发力，陆续推出心理卡牌、湖畔钓虾等6场各具特色的主题交友联谊活动，预计服务近400名单身职工。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杭城街道政协联络办在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举行“走进政协”公众开放日暨领杭城市委员大讲堂活动。杭城街道社区群众代表走进基层协商阵地，通过真听、真看、真参与，感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委员们表示，此次活动将实地参观、现场讲解与委员讲堂有机融合，让观众代表与政协委员在行走中感知、聆听中理解、对话中升华，进一步密切了政协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圳方面消息，5月17号凌晨2点15分，老挝航空 QV862 航班从深圳机场起飞，前往老挝首都万象，标志着老挝航空正式入驻深圳机场直飞国际客运航线，进一步丰富了深圳往返老挝的航空服务供给，为粤港澳大湾区与老挝之间的经贸往来、文旅交流架设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此次开通的深圳往返万象航线每周执行1个往返班次，其中进港航班 QV861当地时间每周六21点55分从万象起飞，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05分抵达深圳。出港航班 QV862 每周日2点15分从深圳起飞，当地时间3点20分抵达万象。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叫痤疮，它的发病年龄跨度特别的大，咱们中国人从十几岁就开始长，有的能延长到40来岁。25岁之前的叫青春痘，25岁之后就是成人痘了。还有12岁之前长的，青春期之前的叫做痘痘。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如果因为压力太大、熬夜、紧张、焦虑，也有可能会长痘。长痘的原因主要是油脂分泌太多，油脂排不出去，就堆积在了毛囊里，产生了炎症。现在很多人用刷酸的方法来治疗青春痘，这种方法科学吗？刷酸在医学上叫化学剥脱术，原理是用果酸、超光子、水杨酸等化学酸让皮肤发生可控性的损伤，促使角质层脱落，疏通堵塞的毛囊孔，让油脂排出来。而且水杨酸还有消炎的作用，可以促使胶皮再生，修复轻微的痘坑，所以刷酸是可行的。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刷酸，对羊水酸过敏的人不行，还有皮肤湿疹、皮肤干燥受损的人不行，刚暴晒完也不行，所以刷酸还得找医学机构评估，由医生开处方才行。所以别觉得青春期过了就能和痘痘说再见了，也别盲目刷酸，科学对待才是关键。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我们深圳大致的气温还可以啊，24度到28度，那相对湿度呢是高了一点，是有70%到95%，体感还是有点闷热潮湿。那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呢，大家注意选择这种单薄的透气性好的衣物，同时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其实影响我们体感温度的主要因素有像温度啊、湿度、风速跟辐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突发事件预警，就是天气方面的有一个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是在生效当中的。那深圳市气象台呢在5月19号的12点25分是分发了这个全市的雷电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2到3个小时全市将会受到雷电影响。那建议大家呢停留在安全的地方，发布区域是全市陆地、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和大亚湾。我们再来关注啊，因为今天白天呢，我们整个广东省的中西部沿海的一些城市的视线其实仍然会有一些明显的降雨，那珠江口附近的雷雨云团也比较活跃，我市呢是偶有阵雨的，对大家出行影响不算太大。那预计未来这3天呢，我们深圳是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大气条件不稳定，那偏南气流呢持续的增强，容易出现一些局地的雷阵雨、短时的强降水。那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啊，做好这种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那今天到21号，我们深圳都是多云见阴天的，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局地可以达到暴雨。其中19号呢，气温是25度到29度，22号开始啊，那降雨会减少，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升，逐渐炎热。最近呢，沿海高地海区的风力会比较大，海上作业呀、滨海旅游啊，做好防风的措施。那未来这几天雷雨增多，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一些积涝、地质灾害等衍生次生的问题啊。同时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不好，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呢，跟大家

聊聊这个减肥啊，减肥针。那其实呢，很多体型稍微对自己不太满意的朋友们都想着有没有什么减重神针呢？那司美格鲁肽大家并不陌生，对吧？一度特别火，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剂注射的这种减重药品，那用于减肥啊，就是肥胖的患者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这个已经两年了。那有一些注射司美格鲁肽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减重成功了没有，或者说有没有反弹或者说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副作用有没有出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全面来认识一下司美格鲁肽这类的减肥药物。司美格鲁肽呢，它属于长效的肠促胰素的制剂，然后它的减重呢有两大核心，一个就是中枢抑制食欲，还有就是延缓胃排空。那中枢抑制食欲是作用于大脑的摄食中枢，从源头降低你饥饿感，让你自然不想多吃，就是不饿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延缓胃的排空，那食物在胃里停留时间变长了，饱腹感持久，让你吃少量就能感觉饱。在这双重的作用之下呢，帮助减少每天摄入食物的量，从而达到减重的目的。那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这个效果确实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临床数据显示呢，持续使用68周，使用者的体重平均下降 17%， 腰围平均缩小是 5.8 厘米，而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就越突出。但是也有约 10% 的人群属于原发性失效，就是用药之后呢，体重不降或者说降的不明显。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反弹的问题这个注射了司美格鲁肽减重，那会不会反弹呢？答案是肯定的，会。临床数据也显示，约有一半以上的使用者停药之后出现体重反弹。但是反弹的核心呢，这个原因并非是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你的饮食上，可能你对于这种高油高糖的饮食更加的这个想吃，或者说这个暴饮暴食，久坐不动。那避免反弹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我们还是要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停药之后呢，能够坚持健康饮食、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以继续缓慢的下降。如果说半年内体重反弹，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重新用药。那超过半年，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风险的评估了。那注射了司美格鲁肽，为什么还是很难瘦下来呢？确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注射了司美格鲁肽，但是呢这效果不好。临床上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原发性失败，这个失效约有 10%， 就是药物根本无效，说明它的肥胖机制呢可能不是由肠促胰素缺乏，只能靠饮食加运动。还有第二个就是体重调定的点这个平台期有一个，那大脑的下丘脑有一个体重调节点，用药初期呢调定点下降，体重快速下降，但是调定点不会无限期的下降，后期体重下降会变慢，呈现阶梯式的变化。那如果继续用药，体重仍然会缓慢的下降，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生活方式配合不到位，这是最大的雷点。如果说你不控制饮食不运动，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我们再来说它的安全性会不会出现这个司美脸？那对于司美格鲁肽的使用呢，医院其实有一套科学减重的治疗流程，那我们相应的医生也都经过培训这个药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例如说从医院的评估来说剂量的滴定疗程的规划等等，到停药的指征，其实全程都是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我们来完成的。那注射司美格鲁肽呢，也有可能会发生和药物的作用机制有关的一些不良反应，例如说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反应。司美格鲁肽呢，有可能是增加了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有胰腺炎、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病史的人群要注意了，或者有长期大量饮酒习惯的人，使用之后
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也会增加。至于有些朋友们担心的司美格鲁脸啊，这个叫司美脸的问题，这个是盲目追求暴瘦所造成的。医生说呢，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最科学的减重效果就是缓

慢的体重下降，让身体呢有一个代谢适应的过程。如果你的体重下降的太快了，就可能导致肌肉流失量过快，可能会出现困倦、乏力、没有精神头。那骨质流失其实也是会比较快的，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那如果是生育期的女性体重下降过快，还会导致卵巢功能下降，甚至造成卵巢早衰。而所谓的四美脸，就是肌肉跟脂肪的流失过快，那皮肤来不及恢复弹性所造成的一个垮脸，脸垮下来了。再有呢，如果说我们制定的减肥目标是半年以内降低总体重的 10% 到 20%， 一般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垮脸的现象了。我们再来说司美格鲁肽，它这个是不能随便注射的，这个还是要遵医嘱，或者说我们前往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个把关。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我们的减重门诊，完成这个肥胖的分型或者风险筛查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规范用药。司美格鲁肽有降糖版跟减重版这两个剂型，这个不能混用。一种是司美格鲁肽降糖版，这临床上一般呢是用作超重或是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另外一个就是减重版，用于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之上，对于成年人的这个长期体重管理。那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版的时候呢，其实初始 BMI 要符合大于等于30，可以直接使用，或者说BMI 这个27和30之间，且存在至少一种跟体重相关的合并症，例如说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阻塞性呼吸暂停，等等心血管疾病。那如果说你自行网购或者私自注射，随意加量，其实这里边暗藏着还是很大的隐患的，因为没有办法区分说原发性肥胖还是继发性肥胖，例如说库欣综合征，垂体瘤等等，那治标不治本，跳过专业风险评估，没有排查胰腺炎啊、甲状腺病变等等这样的禁忌也不行。那它的储存运输条件呢，也是有要求的，例如说2到8度的冷链。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条件，那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一定时间段内它就失效了。那其实呢，医生或者专家都特别提醒哈，有一些人群是禁用或是禁止使用司美格鲁肽，就是严格要控制。首先呢，就是妊娠期跟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就是75岁以上的老年人，胃肠道的功能自然减弱，这个没有办法耐受药物的不良反应，年龄比较大的，还有18岁以下的青少年跟儿童。那国内呢，尚没有获批减重适应症，那不能用于儿童减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急性胰腺炎病史的人使用之后特别容易诱发胰腺炎的复发，或者有胆囊疾病的人包括急性的胆囊炎胆道梗阻、胆道结石，用药呢可能会诱发急性胰腺炎。还有就是酗酒者你没有办法戒酒，那你也不太适合用，因为大量的饮酒会显著的增加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再有呢，就是有甲状腺癌高危的人群，例如说你有高危结节，用药前呢必须通过甲状腺彩超跟血清降钙素的检测，排除甲状腺髓样癌风险之后方可以安全使用。那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司美格鲁肽，那目前在中国获批用于减重的药物有三种司美格鲁肽减重版、替尔伯肽减重版跟马氏度肽减重版，这三者的机制呢还是略有不同的，那适应的人群呢也有差异，我们应该由医生评估之后再做选择，切记不要乱点药。那其实这三种药说实话我身边都有朋友在用，你像司美格鲁肽呢，它属于 GLP-1 单受体激动剂，那它上市的最早，应用的经验也比较丰富，明确的心血管跟肾脏获益，还有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的不良事件的风险，这个都是用药的一个优势。适应的人群呢，就是肥胖啊、超重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那替尔伯肽呢，属于 GIP 和 GLP-1 双受体激动剂，它减重效果是最强的。那 GIP 受体有中枢止呕的作用，肠道反应呢，像恶心呕吐啊，也是最低的。对于阻塞性的呼吸这种暂停综合征，效果也非常明显。这个适应的人群呢，就是追求最强减重效果的没有办法
耐受恶心的人，还有合并呼吸暂停，

呼噜啊这样的人群特别适合。那马氏度肽呢，我身边也有朋友用，例如 JCJR 和 GLP-1 双受体激动剂。那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国产原研药啊，它呢可以激活我们的 GCJR 受体，对于白色脂肪分解和减少异位脂肪效果最好，瘦肚子、瘦内脏、改善重度脂肪肝效果最好，就是中心型的肥胖、腹部肥胖特别适用。那或者说合并有一些脂肪肝，所以呢这三个药啊，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啊，都是减重版，那应该最好是由医生评估之后我们再来选择。那打了减重针能躺着瘦吗？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为什么减重减不下来，确实迈不开腿啊，然后这个控制不了嘴，所以这个司美格鲁肽等这样的一些网红的减重药物，它是减重领域的一个有效的帮手，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神器，它也是一把需要严格控制你的适应症的。那我们在医生的监护之下，哎，然后再来使用。其实用药之前我们还是要问医生，那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配合生活干预，那停药之后好习惯才能让你不反弹。那要实现理想且持久的减重效果，我们还需要注意，例如说饮食上，例如轻断食5+2啊，16+8呀，啊都可以。还有就是这个轻断食嘛，还有地中海饮食啊，限制热量啊，就是我们得减少日常热量的30%。还有就是不太推荐那种极端的生酮饮食，以免引起乏力、记忆力的减退。或者说我们有个运动的组合，有氧运动当中的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都行。啊，每周5到7天，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抗阻训练，这是力量训练啊，每周3天，每次15分钟以上。还有就是行为心理，我们要避免情绪性的进食，不熬夜，不饮酒。那健康减重其实真的没啥捷径啊，就是我们也别想着说用一些不健康的方式啊，达到一蹴而就的暴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神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药有助于帮助你减肥，但是我们得理性看待，也得科学用药，循序渐进，这个才能真正收获健康的体态。那其实大家如果说想借助这三种药物进行体重管理，那最好还是经过医生的评估。那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不管是你的尿酸高，还是你有一些什么高血糖、高血脂，或者说糖尿病等等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我们还是综合评估之后再来选择能不能用。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说吃榴莲别喝酒的这件事情哈。有一名女子呢，她在聚餐的时候吃了两大块榴莲然后又喝了大概200毫升左右的白酒，哎呀，这酒量也还可以哈。随后呢，这个颈部、面部大面积的泛红，全身出现了一些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呢，其实她已经出现了像这个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情况，被确诊为双榴莲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为什么吃完榴莲之后喝酒会这么危险呢？那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其实跟头孢类的药物是相近的。那相关的研究也提示说，可能引发类似双榴莲样反应的毒性作用。那双榴莲也叫做戒酒硫，本身是一种橡胶的催化剂，由于呢可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的降解受阻，即便少量饮用也可能引起酒精中毒反应，所以在临床上它是用于戒酒的。那双榴莲样反应呢，又称是醉酒冒反应，是使用了某些药物之后饮酒引起的药物不良反应。那这个我们知道，头孢类的药物抗生素，头孢抗生素最常见，什么头孢派酮啊、头孢曲松啊、头孢等等等等，它以头孢打头的。那双榴莲样的反应的主要表现就是胸闷、气短、我们的喉头水肿、口唇发青紫、呼吸困难、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多汗、头痛、恶心、呕吐、眼花、嗜睡有幻觉，亦或是甚至出现意识的丧失。严重程度呢，与药物的剂量、饮酒的量都是成正比的，喝白酒比喝啤酒含酒精饮料的反应要重。那用药期间饮酒较停药之后的反应也重。那我们再说回来榴莲哈，我们的核心原因呢是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那体外的试验也说呢，它可能会抑制酒精代谢，关键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有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的双榴莲样反应症状。这种反应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心律失常嘛，呼吸道的痉挛，严重的时候确实会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威胁到生命。所以我们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3天。因为我最近吃榴莲还挺多的，不过还好我不饮酒，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榴莲又比较喜欢吃，然后这个与饮酒你又喜欢喝点这个小酌一下，尽量24小时啊，它俩间隔24小时。那万一饮酒之后我们误食了禁忌食物或者药物，发生了双榴莲样的反应怎么办呢？这个

0: 说最要紧的就是及时就医，我们建议拨打120啊，交代清楚你的症状和具体的地址。那双硫仑样反应它会造成血管扩张，血压降低，所以呢患者应该躺平，保持脑部的供血充足。那作为家属呢，也不要擅自的搬动它，在医生施救的时候要积极配合，不做干扰。那需要提醒的就是呢，急救车到达医院之前会跟急诊科的医生患者他都有沟通啊，或者家属，以便提前做好一些抢救的准备。所以呢我们建议首选是120，而非自行前往医院。如亲友开车将患者送到医院，应该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以最快速来到达附近医院，千万不要盲目的奔向大医院啊，以免耽误啊抢救的时机，尽量就近。那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一些食物跟酒啊同时吃，可能会引起口感的改变啊，代谢吸收的变化等问题，或者诱发身体的不适。首先来说海鲜跟啤酒不建议大量同时使用，尤其是高尿酸或者痛风的患者啊。再有烧烤食物呢，在经过烧烤烤制之后呢，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这样的营养成分，也容易致癌。如果饮酒同时吃烧烤，酒精也会扩张消化道的血管，破坏消化道黏膜，使得一些致癌物质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第三个就是浓茶当中的茶碱会使得血管啊收缩，血压上升，所以呢它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可能反而会加重心脏负担，就让你心跳加快。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也不要跟酒一起啊混着喝，还有碳酸饮料啊，它当中太多的二氧化碳了，会加速酒精进入到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的吸收。所以呢一般如果引发不舒服，要及时拨打120。
1: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我是刘凯。失眠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了。调查显示，深圳有73%的人都出现过睡眠困扰。失眠的人可能会每晚都面临入睡困难、容易醒、睡眠浅、多做梦、早醒的历程。其实失眠是一种疾病，如果不尽早干预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健忘症等等疾病也会随着失眠加重而来。如果发现自己每周有3个晚上出现上床后30分钟无法入睡，一晚上起夜超过3次，醒来后20分钟无法继续入睡，或者比平时早睡半个小时以上，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已经有睡眠障碍了。而对于失眠的治疗，行为纠正以及心理的调节是非常关键的，药物治疗是辅助。因此啊，想要改善助眠，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定时上下床，不赖床。前一晚出现失眠症状的时候呢，第二天不能够补觉或者午睡，积累困意，等到晚上帮助入眠。每天适量的运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切勿睡前4小时运动，避免让身体过于兴奋。而躺在床上之后啊，可以通过冥想、正念放松训练等等方式来放松身心，缓慢的进入睡眠状态。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入睡，就要尽早的到专科医院进行治疗了。除了对症的服用药物以外，还可以配合进行针灸、穴位的放松、埋针、耳针、经灸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治疗，达到疏肝解郁、宁心安神的作用，解决睡眠困扰。愿你今晚睡个好觉。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吃姜的这件事情哈。其实有的时候一到夏天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或者说呢吃点粮食啊就感觉胃不舒服，或者空调吹多了啊也会感觉整个人 感觉是个湿气重啊，浑身冒凉风。这个时候呢，家里的生姜往往就能派上用场了。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啊，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一个这个养生智慧。那紫姜、生姜、老姜呢，虽然同出一源，但是它的作用呢，确实各有侧重。我们来说说紫姜，它也叫嫩姜啊，菜姜，那是生姜的嫩芽，它的表面呢偏白或者说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啊，淡淡的红。紫姜呢含水量比较高，然后纤维少，所以呢就质地很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那般的温热，辣味呢也比较柔和，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天气炎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胃口或者说消化不良，吃点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着啊，例如说泡一下做成那种泡菜啊，或者说切丝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还可以跟肉食一起炒制，比如说紫姜炒牛蛙、紫姜炒牛肉啊等等。我们再来说生姜哈，大家常说的姜其实往往就是它了啊。生姜呢颜色比较黄，没有嫩芽，表皮呢比紫姜会粗糙一点。在中医的眼里，生姜有着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还有就是呕吐、腹泻等等。那生姜辛辣浓郁，用它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的空调病有一定的效果啊。那做法也很简单，生姜3到5片，用沸水啊冲泡就可以了，就或者我们这个办公室啊，拿一个这个小这个煮水壶啊，煮一煮来喝它，喝这个水。夏天呢，炖汤、炒菜、煮粥都可以放点姜丝啊，然后改善一下口感的同时呢，是有利于健脾胃、助消化的。此外，凉拌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点生姜末或者生姜丝，可以中和一下凉菜的寒性，驱除我们人体的寒气，特别适合那种胃寒的人食用。再来说老姜啊，很多人有一些地方吧会叫做姜母，它生长期很长，表皮粗糙，颜色深黄，

纤维更粗，老姜呢辛辣浓郁哈，那姜辣素含量非常高，它有着温中散寒的效果，也是最强的。例如说夏季你确实是感染了风寒，风寒有什么表现呢？流清鼻涕、畏寒，我们就可以用老姜包点红糖姜水来喝，有助于缓解症状。我们注意呢，要把这个老姜拍松，或者是切成片，以便更好的能释放它的有效成分。需要注意的就是呢，红糖啊来做姜汤只适用于说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是风热感冒。那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例如说手脚冰凉啊、腹泻、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放一些老姜。那中医为什么会比较推荐夏天吃姜呢？生姜呢，它是味辛，具有发散温经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驱寒啊，然后振奋阳气啊，驱寒驱湿，有助于温通心阳，畅达气血。那主要体现在例如第一个化痰浊，中医呢将会高脂血症，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血脂高啊，将它归咎为说痰湿的范畴。而生姜含有姜辣素啊、姜烯酚等这样的成分，能够增强我们脾胃功能，促进痰浊的排出。现在的研究也说，生姜啊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恰是中医化痰消脂的现代的诠释。那改善痰浊啊的情况啊，例如说我们用生姜就会比较好。这个是化痰浊，还有就通脉络。中医认为说不通则痛，生姜的辛散之力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临床也发现说，冠心病患者适量的食用生姜，可以缓解寒凝心脉所导致的胸闷、胸痛。对于脑血管而言呢，生姜改善血流动力学的作用，也可以助力我们啊，就是改善一些脑动脉硬化所引发的一些头晕、记忆力的衰退，这是通脉络。第三个，调脾胃。生姜呢，可以通过提振脾胃功能，将这种精微物质更好的转化为气血，输送到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夏季呢贪凉啊，容易使得我们脾胃功能呢没有那么好。那生姜呢入脾经，能够健运脾胃，温中止呕，然后可以啊让我们叫燥湿化痰。再来说平寒热。现代医学当中的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与中医当中的浊毒血瘀理论其实是相通的。生姜呢，它是属于那种性温，但是它具有着抗氧化成分，它能够清除自由基，既可以驱逐体内的一些寒湿，又能缓解暑热所导致的氧化损伤，从而调和气血，使得血管壁这个免受寒热交攻的慢性伤害。但是呢，吃姜啊，其实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禁忌，对吧？例如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等等这样的热症的人尽量少吃。还有就是患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等等这样的热症的人尽量少吃。还有就是患泌尿系统炎症的人也要慎食。生姜当中的辛辣成分啊，可以刺激膀胱，加重炎症的反应。那生姜呢，最好不要在晚上大量的食用，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呢会影响睡眠，而且呢晚上进食也会产生内热，出现上火的症状。其实无论哪种姜，阴虚燥热啊的人呢最好不要吃。阴虚燥热表现的就是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这个如果你吃姜吃多了，会加重原有的症状。临床上呢，其实很多人也会说呢，吃生姜是不是要去脾呢？从中医上来讲，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呢可以考虑去皮啊，否则容易引发胃肠不适。如果说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丝可乐，那去皮也比较好，不然呢效果呢会打折扣。但是日常我们调味啊，作为说炒菜呀、炖汤的时候食用，菜肴当中的生姜片呐、姜末啊，最好不要去皮，这个能保持它生姜的药性。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吴佳经常会跟大家说啊，每天建议呢有12种食物的摄入。那我们民以食为天，吃呢其实首先我们得吃饱，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吃得健康。中国传统呢是以谷类为主的膳食结构啊，不仅健康经济，还有利于预防和控制各种肿瘤啊、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如果是高脂高热高糖且很少有蔬菜的膳食结构，则很容易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那合理的膳食其实它是健康四大基石的首要，那对于维护人体的健康也至关重要。那日常饮食既要满足每天的生理需求，同时又不能增加疾病的风险。那首先我们来说啊，人体所需的营养素跟膳食所提供的营养素都要保持平衡，而且呢能够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目前来说已经确认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是有42种，任何一种都不能

0: 缺乏。再有呢，各种食物所含的营养素它不尽相同，没有哪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所以必须保持食物多样，谷类为主。那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哈，就是我们身体的消耗不一样，每个人的摄入量与自己的消耗量要相匹配，那这要靠日常啊自己细细体会，别人可能也没有办法代替你来确定说你饮食的量大概是多少。所以呢，其实要实现膳食的平衡，基本的途径的办法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食物的多样，什么都吃，而不是挑挑拣拣。例如说我们的食物包括谷薯类啊、蔬菜水果类、禽畜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这五类食物每天的膳食呢，我们尽量都要包括，尤其是蔬菜水果一定要够量啊，可以提供膳食纤维给我们，也可以提供矿物质维 C 胡萝卜素。那每个人呢，每天平均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要包括25种以上。这25种食物是不包括油盐调味品的，我们要实现每天12种以上的食物。还有就是合理膳食，平衡膳食，其次就是要多动动脑筋了啊，让我们的食物怎么样多样化一点呢，怎么样吃不腻呢，对吧？其实比如说早餐啊，小米燕麦粥、馒头、鸡蛋、小菜啊，对吧？你看这就五种食物了。如果当时吃不下水果或牛奶，我们可以在上午10点或10点半的时候加餐，中午呢青菜呀、肉啊、鱼啊、豆腐之类都行，加上米饭，你看就是接近12种了。那晚饭尽量清淡一点点，改变晚餐啊大吃大喝的习惯，并且在饭后一个小时我们就走一走啊，微微出点汗就比较好。当然说食物多样并不是说让大家多吃，而是要控制每种食物的分量，谷类杂豆类呢要多一些，但分量要少，这样营养更丰富，又不至于说营养过剩。总之呢，食物的多样是要有粗有细有荤有素，五颜六色，避免单一。所以大家记得，我们每天最好能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

抑郁症啊，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的低落为主要表现的精神障碍。那么它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情绪的低落、不开心、不快乐、悲观、绝望等等。另外也有呢，兴趣的减退、享乐感的缺乏、精力的不足、失眠、焦虑、食欲的改变、悲观厌世等等，构成了一组的症状。然后呢，满足了其中一定的症状条目，我们才可以判断它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的诊断除了症状以外，还有时间的标准，比如说天天如此，持续两周以上，还有严重程度的标准，主要是靠社会功能的影响来判断严重程度的。比如说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些症状引起了你学习、工作、生活、社交的明显改变，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主观痛苦而且难以摆脱，那你满足了这些标准才是属于严重程度标准满足了。第四类标准呢，我们还要排除其他的疾病、其他的因素所导致的抑郁。所以简单的归纳，症状标准、时间标准、严重程度标准、排除标准，只有这些都满足，我们才可以下抑郁症的诊断。可以说呢，抑郁症的诊断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临床工作中经常有患者问我们，就是我得了抑郁症之后，除了吃药以外，我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如何进行自我的调试。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哈，抑郁症呢它是需要综合治疗，比如说药物的治疗，还有一些物理的治疗，现在叫神经调控治疗，还有一些心理治疗。除此之外，患者自己也的确需要做一些事情来使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管理。那么我们通常患者能做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当你的抑郁出现急，当你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还能够暂时的脱离压力环境，休养休息一段时间，这是你可以做到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想说运动，因为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运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节情绪、管理压力的方式。那么在所有的运动方式当中，究竟是有氧运动好还是无氧运动好，有争论。原来是认为有氧运动是可以的，现在认为呢，短时间高强度的无氧运动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归根到底是选择适合你的运动。而且在运动当中公认的是什么呢，哪种方式最好呢？团体运动效果会更好，比如打球，一群人在一起打打球，比你个体一个人的运动效果还要更好一些。除了运动以外，像有一些音乐，你喜欢的一些音乐，音乐对情绪也有一些很好的调节作用。其实抑郁症呢，它是一种压力相关性疾病，特别是在最初的前三次发作当中，外界的压力性因素占了很高的一个比重。所以呢，能够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这些方式，可能都有助于抑郁症的一些治疗，甚至是预防。像倾诉，跟亲朋好友之间的倾诉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让自己对情绪有一个出口，把负面的一些东西宣泄出来，会很有帮助。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4到29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9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由保安区委组织部统筹，区委党校与区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共同举办的

2016年宝安区对口帮扶协作地区青年干部改革开放能力专题研讨班在宝安举行，来自广东龙川县、汕头澄海区、潮南区以及广西大化、杜安、环江等地的36名青年党政干部和乡镇干部跨越山海齐聚宝安，开展为期一周的沉浸式学习。5天的日程里，学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圳高质量发展实践、感悟改革开放精神、赤透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政策、筑牢创新发展的思想根基。日前，由宝安区文明办、共青团宝安区委员会主办，宝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宝安区青少年服务中心承办的家风办成长、润心护未来家庭教育日主题活动在宝安青少年宫启幕，参与者在欢声笑语中共赴一场关于爱与成长的家庭教育之约。在手工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亲子家庭共同完成了非遗送景镜子的制作，家庭与孩子分工协作，你剪我贴，你描我画，在一针一线、一拼一贴之间，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更在协作中增进了默契与情感。这份独一无二的家庭手工作品，既是非遗的生动传承，更是亲子时光的珍贵见证。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福永街道怀德社区党委主办开展2026年民生微时事服务居民情暖社区便民服务项目，一天2场活动，共服务300人次。当天的便民服务内容丰富多元，设有社康义诊、口腔义诊、配钥匙、衣服缝补、免费理发等10多个便民摊位，现场招募40名志愿者，联合近30名资源方人士，共计70名爱心人士为居民提供服务。活动伊始，居民有序排队领取参与券，在社工与志愿者的指引下前往对应摊位体验服务，工作人员全程细致投入。深圳方面消息，日前千园之城深圳再添一座森林公园南湾郊野公园，融入了湖边栈道、平台连廊、瞭望塔等景观建筑，并同步营造花海、溪流等特色自然景观，与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链接起一条绿色生态走廊，营造出优质的生态环境，兼具了建筑与自然的综合性生态空间。南湾郊野公园位于龙岗区与罗湖区交界处，足足136.6万平方米原生态丘陵山谷，约等于4.2个龙岗儿童公园大小。与传统市政公园不同的是，南湾郊野公园最大限度保留了原生态丘陵山谷风貌，满眼绿意隔绝城市喧嚣，成为中心城区难得的天然氧吧。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灵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

0: 古村有十二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0: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史宗祠，先去那里。
2: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2: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2: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其实此刻外面的天气还在下雨啊，我们各位朋友们要注意开车了，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看最近深圳的网友都在说了，说深圳的天气呢，妥妥的那是随机模式，准备出门它就下雨啊，以为说可以这个幸运一下不下雨，没带伞，结果出到去好家伙，就是懒得拿那个雨

伞，但就下雨淋我。我今天也是，今天一出门，我看那个上午已经下过雨了，应该不会再下雨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就是没有带伞，然后哗，那暴雨就下来了。所以每天提醒大家出门带伞是真的很有必要，千万不要懒呐、啊。那个伞拿在手上其实也没有多重。雨什么时候才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了啊，今天到20号，咱们广东省中西部市县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么5月21号，全省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的市县呢伴有8级局部10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展望5月22号到23号，全省大部地区是阵雨减弱了。当然我们深圳天气来说的话，预计未来3天深圳处于一个副热高带高压边缘，大气条件不是特别的稳定，偏南气流持续的增强，所以就容易出现局部的一个雷阵雨，短时强降水，大家还是备好雨具，备好雨具吧。来看到展望5月22号白天起哈，降雨会减少，多云为主，气温上升，天气会逐渐的炎热，最高的气温将会直冲32度。未来几天大家要注意防暑，同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有露天晾晒衣服的小伙伴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了。

最近有要坐地铁的小伙伴也要注意交通出行了啊！深圳地铁官方的微博发布了公告，为配合外部的单位施工，那么2026年的5月19号，也就是今天起，深圳地铁9、11号线红树湾南站 C 出入口会临时的关闭，开启的时间会另行通知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车站现场的一个信息。那么期间呢，乘客可以选择车站 A、B、E 出口进出站。除了这个红树湾南站的话，目前还有一些地铁出入口也是因为配合外部的单位施工临时的关闭了，比如说这个地铁3、10号线莲花村站关闭出入口， A1 出入口关闭的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5月21号，还有地铁7号线黄冈口岸站F 口出入口是关闭了，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6月30号，地铁1、7、9、11号线车公庙站，那么 G1、G2、H 出入口也是临时的关闭了，那么会持续到2026年的8月30号啊，同时呢，地铁5、9号线前海湾站B 出入口，从今天开始也是到2026年的10月30号开始开启。所以要外出的朋友，要坐地铁的小伙伴，路过刚刚我们说的一些地铁站出入口的话，可以更换路线了。

来吧，欢迎回来。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旅途当中你记忆最深刻的那一站是哪里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吧。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今天是5月19号，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好像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就是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一些节日，包括可能我们520都知道是吧，520什么日子啊？520具体它也没啥日子，它就是领证，就是520、521这两天，反正就那个都约满了啊，民政局。就是大家领证的日子特别好记啊，我爱你的意思嘛，对吧？但是很少会什么什么小心肝儿，我们的肝脏什么肝脏日啊、还有什么的我们的爱眼日啊、我们的什么爱护自己日，然后什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那每天都有一个节日。好像以前没怎么关注。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旅游日，是不是就去旅游的意思呢？差不多。说这个日子怎么来的呢？好像得追溯到差不多几百年前，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位叫做徐霞客的旅游鼻祖啊，在网络上其实的哇太多他的粉丝了，现在说任何的旅游博主那都不如他呀。旅游鼻祖啊，从这个浙江宁海出发，在那个游记里面写了一句特别有意境的话啊：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不就是说天气好，心情好，看哪都顺眼啊，差不多了。那么2011年呢，国务院正式把这一天定为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叫什么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就特别这个品质两个字主打一个深入体验嘛。你像这两年咱们旅游好像都是这样子，就是从可能我们只去一些景区打卡啊，去一些著名的景区，在门口跟景区来个合影啊。到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喜欢深入旅游，深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喜欢去一些小众秘境，喜欢去一些这个土

徒步啊、郊野路线等等等等。那我昨天我才看到这个中国旅游日，但那时候就下节目了，没来得及告诉大家说今天全国很多的景区是诚意满满的啊，说很多地方包括门票的折扣啊之类的，免费啊之类的。我说早点看到这篇文章我早就请年假了，更不用就是生着病在这里给大家主持了。朋友说呢，那听到呢的声音感觉不太对劲，是又生病了吗？不是，倒也没，我觉得不算是病吧，是有点职业病吧，就是这个咽喉炎又犯了，每天不是鼻炎就是咽喉炎。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保护自己，多喝热水，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嗓子还有这个鼻子，尤其是这样的天气真的非常容易犯鼻炎。前些日子不是那个木棉花絮啊，然后这个鼻子不舒服，然后现在好了，没有那个花絮，然后你鼻子也不会不舒服了，你喉咙开始不舒服了，开始喉炎了。要说全身哪里还有一片好晴好，那就是这张嘴呀，还能张开吃。好啊，说今天这个中国旅游日啊，我们说全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惠民政策啊，你像今天全国的旅游景区实现一些免门票啦、半价啦、折扣啦，而咱们广东呢，作为今年主会场，力度尤其是非常大。你像广州今天有116个景区和珠江游船是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的，将近有80多个景区首道门票是免票的。啊，放眼全国来看，先说北京好了。密云区是发了40000张免门票啊，古北水镇是6个景区都能够免，包括他说从那个欢乐谷从16号仍然就已经开始了，到19号全员半价。啊，汽车博物馆连续2天是免费开放的，包括河北这边那个叫什么，张石岩景区送了几万张门票，然后今天的这个金山岭长城啊。通通说是半价啊，包括还有更狠的，承德青龙山130块钱包含门票啊、索道啊什么，它有一个那个玻璃桥啊等等等等，它原价我看了一下，原价是200多，所以真的是半价。包括山西永乐宫、壶口瀑布、衡山悬空寺、乔家大院这些顶流也都是全部半价。还有东北的朋友对吧，吉林长白山，哇塞，那是去东北真的是要去一下吉林长白山，红石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啊等等这些景区哦，说也是19号免票的。不过今天就已经19号了，大家可以等到下一个中国旅游日，哎呀可以去了。包括一些这个原生态的一些风景区说要免到8月底，你像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还有那个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免到月底，这个大家是可以就这个趁着现在啊还没到月底往前赶一赶的。黑龙江呢也是哈尔滨发了6000万的文旅消费券啊，包括一些 A 级的景区啊，漠河北极村等等22个这个景区19号也是全部免门票。好，以上说的这些地方呢，除了北京我竟然一个都没去过。什么壶口瀑布啊、乔家大院啊、什么永乐宫啊，这朋友们你们去过吗？吉林长白山呐，一直想去东北啊，一直没去。自己以为自己去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看看地图，嗨，还得再接再厉呀。啊，希望老板多给点假期。好，包括上海对吧，19号当天说今天这个野生动物园很多景区也是半价的啊，福建、河南和湖南还有这个重庆等等很多地方都有免门票和优惠的一些政策，包括咱们广东当这个国际博物馆日遇上这个旅游日，广州的双节狂欢啊，云阴山房宝墨园今天也是免票，但他这个好像是要提前预约的啊，南越王博物馆等等等等也都是限时免费的，所以说下次去玩啊真的提前做好攻略，
知道了有这些节假日的话呢，它有一些免费或者是一些

你像之前的文博会都有去，今年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可能也会到现场，可能22号上午也会到现场去逛一逛啊，看一看，穿上我那一双战靴。第一次去穿的是高跟鞋，给自己走的那脚后跟都磨破皮了啊，那个时候还是类似有点那个实习生的那个意思啊，还没有真正的正式上班上多久，哎呀，还是青春的气息啊，穿着高跟鞋咔嗒咔嗒去逛文博会，我的天哪。后来这个同事说，哇塞，你太牛了，你这脚没事吧？我说没事啊，我穿惯了。哎，第二年第三年谁再让我去文博会，我都要穿上我那一双非常舒服的那个旅游靴。大家想去的话，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文博会家，你进入那个票证大厅，然后他那里有购票，你直接去购票就好了。还有就是文博会官方号，大家记得就是这个官方账号去搜哈。他进入里面的话，他有这个指导，就是告诉你怎么去买票。包括深圳文博会啊，你点击主页去购票就可以了。在我们你坐地铁的话，12号、20号线，国展站、国展北站。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也要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年下半年，这都5月了，真的可以说马上下半年了。今年下半年有没有打算出去转转的朋友呢？欢迎在我们的互动区留言说一说啦啊！你印象当中玩的最昌汉淋漓的一次旅游是在哪里？你去了哪里？吃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发生了哪些让你记忆深刻的地方？下半年咱们怎么说？怎么打算？有攻略吗？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雨，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等等我。
3: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2: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3: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儿啊。
2: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3: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2: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只是侥幸。你想想，要是真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得多担心啊。咱们再快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3: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2: 我懂你，但是你看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3: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

0: 慢慢去公交站。
1: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0: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今年的下半年，大家的这个旅程提上日程了吗？开始做计划了吗？准备去哪里？吃什么？又准备发生一些什么样记忆深刻的事呢？

说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对吧？出发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哪天你不开心了，你就让自己出发吧，去找让你开心的地方。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来关注到啊，又说最开心的地方莫过于咱们以前的学校了，啥也不用管，对吧？你就可以当一个孩子被宠着长大，也不用管，对吧？你就可以当一个孩子被宠着长大。后来长大了，你再回忆一下，好像那个时那段时间的这个青葱岁月啊，真的是每次一说起来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就会开始回忆啊，自己以前大学是干嘛的呀，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怎么样了，篮球社的呀。我记得以前每次跟大家说到这个关于学校的回忆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故事啊。来，接下来关注到的就是跟这个大学有关了，大学高校免费开放的这个事情，昨天可能很多朋友也刷到了相关的视频啊，发现现在一下子很多人说涌到了这个武汉大学里面去做直播。哎，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全面的取消了预约，这个校园呢就正式的开放了。其实大家仔细的回想一下，我记得之前很多的学校它就是这样，它就是可以开放的，反正我们大学那会儿是这样啊。不过有些学校它也是要学生证，就是那个校友卡之类的，好像才能进。你像咱们深圳大学，我记得就是它应该是要有那个校友卡还是学生证的那个证件，但是现在就不太清楚了，很久没去了。说这个武汉大学呢，校园内说现在随着免预约之后啊，这个人流啊也是迅速的激增啊。很多时候我们刷一下这个热搜就发现，哎呦，又是武汉大学，哎，又是武汉大学。有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反映说，部分的游客出现了爬树拍照打卡。不是，这个好像确实有点过了啊，爬树拍照打卡。还有人呢说在这个操场直播人家同学们上体育课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报道，5月时间内呢，大量的游客涌到了大学校园，不可避免会挤占原本有限的这个校园。资源，出现一些乱象，也不难理解。那事实上呢，这恰恰是此前一些人对大学开放心存顾虑，甚至是对大学开放校门表示反对的一些原因，就觉得可能会打扰到孩子们一些正常的一些学习啊。但为什么说要坚持这个大学开放呢？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开放校园了，突然间涌入了大批的游客，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的。它如果是说一直在开放的状态，可能包括你对学生们来说的话，或者是对于这个大家来说，可能没有那种新鲜感了，所以应该就不会有现在这样这个直播去人挤人的一个现象。我在想，有可能也是类似于那种像网红现象啊，像一些网红店它是一阵风一样的。媒体评论呢，大学校园刚刚开放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有问题就解决，有难题就破解，大家一起来努力。而且如果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的校门向社会开放，那么大家慢慢的就习以为常了。很多游客那种新鲜感它就可能就会消散了，随之就是不断的这个探索磨合。校园开放呢，既能够保障师生正常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秩序，也能够得到广大参观者的理解和配合。其实我昨天看到这个武汉大学开放校园迎来这个乱象，然后但他并没有说一刀切，说我们就关了吧。哎，我觉得还是挺开心，内心觉得挺佩服的。就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学生时期啊，就如果说大家如果还在学生

时期，就你现在可能你是个大学生，不知道大家如果对于你们自己学校要对外开放，面对外校来的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潮，大家能不能适应？如果大家就已经在里面上学的话，因为我记得大学开放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早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小时候爸妈还会带我到处去参观这个大学。其实父母也很简单嘛，就是希望在孩子的心中能够种下一个未来，你可以考上大学的一颗种子，让你先去热爱大学，让你先去体验体验，看看这个大学的生活，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大学的青春的气息啊，看到哥哥姐姐们玩儿这么开心啊，不是认真学习的样子，对吧？在心里面对自己真的是一种鼓励啊，一种激励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力量吧，真的是挺关键的，挺重要的。就是他一下子就激发了小朋友自己学习的一种愿景啊，而且反过来，其实你现在到了社会上之后，也有很多朋友也会幻想说，我回到大学之后我去上课，我能不能再去吃我学校的大学的这个食堂了？啊，一下子就给我们就拉回到了我们青春的那个回忆时刻，有时候甚至在想，回归一下那种就是这种校园生活的感觉，哎呦，很久没有去在大学有这样的感觉了。

少年有少年的快乐，我们中年也有中年的快乐啊，是吧，各位淘金的朋友们。好，我们很多朋友在问哈，我那个姐得回答一下大家。闹闹没有感冒啊，没有感冒，感谢关心。因为这个月喉炎反反复复，然后就是好一会儿坏一会儿的，他好像挺难杀呀，他挺难治好啊。时不时的

这个嗓子可能有时候就会发不出声音，在这里我觉得我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我觉得是不是影响听感了啊，真是对不起各位了。所以一直强调，一直跟大家说那个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别让自己身体的这个各个部件各个器官生病了生锈了，好好的对待他们吧，别光捧着你那个金在那里看了啊，你那个金元宝你哎呀又跌了。各位有没有关注这个金价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金价哈。哇塞哇塞，一夜之间跌了100多美元呢。我们来关注到5月17号国际金价的下跌，现货黄金跌超过2%，报每盎司4538美元。11号到17号呢，本周的国际金价的黄金价格累计下跌了177美元，周跌幅已经是到了3.9%了啊，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受此影响呢，国内品牌的金饰价格也是一夜之间是突破了1400元。根据多家的品牌金饰的官网数据啊，国内足金的金饰报价低到了每克1390元，较1月份的1700元每克的高位，年内呢每克是大幅的下跌了310块钱了。哎，之前黄金大涨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人是跟风去买了黄金的，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哈，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投资的话，一定要用闲钱做好风险准备，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这种追杀涨跌的。如果是为了消费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真的想买首饰，那么喜欢和需要本身可能比几十块钱或者是上百块钱的差价要更重要。当然了，投资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做好长期持有的态度，就为了保持传承，那短期的这个波动咱们也可以看淡一点。这么久以来我的这个逻辑啊，我还是很能够安慰自己的。涨了就说哎我玩的是短线，亏了就说哎其实我也想就是长期持有也挺好。哎，但就投资嘛，对吧？嗨，你不觉得它即便是下跌，跌到每克1400，它依然是高位吗？大家不想想看，我甚至都觉得他说跌幅每克300多，我都在想有没有可能若干年前其实这才是原价。

0: Everybody get in line。
1: 除了这个金价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车市啊。到四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市场的新能源车卖的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啊。数据显示呢，零售的渗透率啊已经是冲到了61.4%，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相当于是每10辆车卖掉好了6辆车都是新能源。那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呢，销售的前10里面只剩下1辆燃油车了。像帕萨特，然后这个轩逸啊，这些曾经热门的燃油车销量大跌，前20都没有挤进去。很多人可能听到这组数据的时候会觉得说，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了呢？其实还真不一定。你别看新能源车卖的挺猛，但路上跑的车呢，绝大多数可能现在还是燃油车。根据公安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3.66亿辆汽车当中，88%都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呢只占到了12%。而且在新能源车当中呢，你像这个插混啊，增程混动的这个车型是不少，所以很多他没有办法去装这个充电桩的车主，他平时基本上就是当着这个燃油车在开了，加油在跑了。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个预测，2026年国内的混油车的销量会达到180万辆到200万辆，渗透率是会突破8%，这也就意味着每卖出100辆车，就有8辆车就是混油油混的。那简单来说，新能源它会继续的普及，但燃油车也不会马上的消失啊。混油呢，它可能就成为了连接燃油和纯电的一个关键了。现在。

其实现在确实很多人愿意选这种类型，也是成为了当下汽车市场的一个新风口，成为一个过渡啊。其实你放眼全国的话，可能我觉得看全国数据油车占主导，但你要是放眼深圳的话，我目测，我就这么目测啊，但是我也不懂啊，我目测感觉电车也已经占了一半以上了，好像至少我身边的朋友们现在也都买上了电车，就像好比像是那个大家听歌的时候那个音乐榜单可能新歌确实天天的在霸榜，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自己的车载音乐里面，自己的音乐播放软件里面循环播放的永远都是那些老歌，对吧？技术的进步不是不说为了去消灭一种选择，而是为了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或许原来的车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但现在的车呢却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go, go, go, go, go.、来，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晚高峰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是属于哪种车型呢？是油车，是纯电，还是属于像这种混合混动的这种车型？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了。

0: 这个问题好像之前问过大家了啊，就是大家现在是什么车，发现好像就是这种混合的，现在说不是挺多吗？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评论区这种电车油车混动车好像还不是特别多，挺少的。我看几乎就是电车，然后呢油车车主的朋友们也很多。我们斌说了，我都买了10年的这个油车了，现在还在开呢。那你这个也是上了一点年限了啊，但是你这保养的好啊，保养的好，对咱这车好点吧。就像我们欧阳说的，珍惜你们的燃油车吧，以后可能会成为就是有，特别是手动挡啊，可能你买不着，可能会成为有钱人的标志，咱普通人买不着了。那我觉得倒也不会，就我对车倒没有多大的研究，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就像刚刚说的，你说油车会消失吗？我觉得它肯定是不会的。你想想像全国的数据啊，全国的数据，这个油车是差不多占主导的地位了。啊，3.66亿的油车当中，88%都是燃油呢。啊，新能源它现在它全国的来说的话，它只占到了12%。
1: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2: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4: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0: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0: 我说有戏，
6: 没戏。
0: 哥哥，我怕。
4: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4: 好戏马上开场。
5: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0: 哎，有戏。
5: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6: 哎，那没戏了。
5: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0: 这不就叫有戏吗？
5: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6: 那一定没戏。
0: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的干嘛呀？
6: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0: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6: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
0: 我说有戏。
6: 没戏。
5: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0: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5: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

0: 杆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1: 没事，有我在。”
0: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2: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0: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2: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0: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2: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0: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
3: 这个时候重点来啦，
0: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2: 来，披上，别着凉。”
0: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2: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0: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2: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0: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2: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

来吧，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我是小闹。油车，那个电车一定会取代油车的。我敢肯定。行，你敢肯定啊？我不敢。我就怕把话说得太绝对呀。你说取不取代吧，咱也不知道，咱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对不对？以后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啊，以后是怎么样，真是说不太清楚，说不太好。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你用你保养车的劲头来保养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最近大家还吃这个火锅，吃很烫的这种火锅吗？有没有用我们之前教的，把这个火锅捞出来之后放在一个备用的碗里面先晾一晾再吃呢？还是捞出来就继续吃完了？如果你也是喜欢吃很烫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要多多注意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位王女士，因为呢一顿滚烫的火锅遭遇到了严重的食管损伤，连喝凉水她说她都感觉到自己的胸骨后脑后烧，然后就剧痛，哇塞，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种感觉。那么医生呢通过胃镜检查发现她的食管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损伤呢真的是触目惊心。王女士自己回忆说，降温天和朋友吃火锅，哎呦，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饥饿，而且呢聊天投入，刚捞出来的滚烫的食材没有吹凉，直接是

吞咽了。当时就觉得胸口发紧，喝凉水缓解，但是没有去在意这么多。不料次日吞咽饮水都成了煎熬。医生介绍呢，成人食管全长是25厘米到30厘米，8厘米溃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食管上端几乎是体无完肤的。很多人误以为说是食管耐受度比较高，实则呢，我们的食管黏膜十分的娇嫩，耐受最高的温度是50到60度。你刚出锅的这个火锅食材，那个温度已经达到了80到90度了，你这么生咽下去，肯定是会损伤我们的食管的。不少人吃火锅偏爱冰火两重天，误以为呢冷饮当中的这个冷能中和食物的温度。医生提醒了，这种做法反而更伤害身体，剧烈的冷热交替会就是强烈的刺激我们的食管和黏膜，导致黏膜血管骤然的去伸缩扩张，引发消化不良、胃痉挛等等，进一步的加重黏膜的损伤。那医生建议捞出食材之后晾个1到2分钟，充分的降温再入口，以入口不烫为标准，温热的食物食用才是最安全的。摒弃那种趁热吃的习惯，改为趁温吃，也不要冷热交替。如果说餐后出现这种胸骨后疼痛、灼烧的感觉、吞咽有异物，这些不适的症状，就要立刻的看医生了，千万不要硬扛，延误病情。除此之外呢，你像我们很多朋友也是喜欢边喝汤边喝水边吃饭，对吧？其实也很伤胃啊。哎呀，有人还说什么喝粥养胃，其实喝粥不养胃，喝粥它甚至有点伤胃。怎么说呢？我们来关注到，在医生的眼里，真正养胃的吃法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干湿分离啊，先干后湿。长期吃软食为什么说会伤胃呢？因为你不靠，就是不少靠长期喝粥来养胃的朋友，你的肠胃道反而越来越娇气。你吃几口干的，你就会觉得噎得慌，就胀气了，咬一块馒头就觉得堵在胃里下不去，对不对？明明是养胃，怎么养着养着反而就是伤胃了呢？因为我们的胃和人体其他的器官一样，都是需要遵循一个用进废退的一个规律。你长期的养尊处优的话，那慢慢的不是就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了吗？中医认为说脾主肌肉，这里的肌肉不是那个骨骼肌啊，它还包括肠道的平滑肌。那胃呢，它就像是一个黏膜带，核心功能就是腐熟，这消磨摄入的一些水谷啊，而它的这个黏膜功能本质上就是平滑肌的收缩功能嘛，也就是中医常说的这个胃气。那粥它是属于流质的，进入到胃部之后呢，几乎是不需要胃去费力的去黏膜的，那很快你就会被快速的排空，长此以往，胃当然就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完成工作了。你就像你长期不运动，你肌肉是不是就变得松弛了？是一样的道理啊。胃的平滑肌也会逐渐的退化，蠕动功能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说你天天喝粥的话，其实对胃它不是养胃，反而有点伤胃。那么胃动力减弱之后，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同样的下降，消化和输送营养的能力双双受损。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胃就会从力不从心，胀气啦，消化不良啊，接踵而至了。好，相关的研究也指出，长期只吃流介食物，让胃壁平滑肌逐渐的变薄松弛，蠕动能力显著的衰退。中医养胃提倡的是干湿分离，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专心进食相对干燥的食物，比如说米饭、馒头、菜等等，不用汤水去泡饭，也不要大量的喝水喝汤。相对干燥的食物进入到胃部之后呢，能够刺激肠胃的一个感知能力，它的功能来促使我们的胃部规律去蠕动，分泌胃酸，充分的发挥它的消化作用。这个过程可能要它可以反复的去锻炼到我们的胃部的平滑肌，让胃保持应有的一个动力。如果说一边吃饭一边大量的喝水喝汤，食物被汤水稀释之后，胃都没有来得及去充分给你研磨呢，啊，胃说了，我怎么工作工作工作就又让我摸鱼了呢？
你就会被快速的就排入到我们的肠道，这不仅让胃错失了锻炼的机会，还

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和消化酶，影响食物消化和吸收。那汤水粥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我觉得这点我们广东的很多朋友就是有，因为我们爱喝汤嘛，餐前半碗汤，餐后半碗汤嘛，我觉得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正确的做法就是饭前喝小半碗，一点点，不要太多，润滑一下我们的肠道功能，唤醒胃的功能，为后续的进食做好准备就可以了。那么吃完这个喝完汤之后，你就专心吃饭，每一口饭菜都要充分的咀嚼个20-30下，让唾液和食物混合。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调动我们的胃气的活力，帮助胃能够更好的去展开工作。如果说想喝粥，可以遵循先干后湿的原则，就你可以先吃蔬菜、蛋白质，还有这个粗粮相对干硬的一些食物，再喝少量稀释的粥来收尾。这样一来，粥不会过度的占据胃的空间，而且呢又起到一个润口然后辅助消化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先干后湿的一个进食顺序还能够避免我们的血糖大幅的波动。一些肠胃不敢吃干硬的食物啊，事实上养胃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你可以从这个稠粥开，不敢吃干硬的食物啊，事实上养胃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你可以从这个稠粥开始，逐步的过渡到这种稍微软的米饭，然后再尝试干硬的饮食，慢慢的去唤起我们的胃气，帮助它恢复动力。所以下次吃饭千万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喝饮料一边喝汤。咱们先喝一点，然后专心致志的吃饭啊，吃完饭再说。

来吧，我们现在有朋友在说这个自己的这个车是什么呢？混动车真的是香啊，都不用摇号是吧？现在住光明南山上班的话，来回80多公里，你说每天充电费只要10块钱左右，你坐这个地铁都几十块钱了，那车子开起来提速又快，也没有续航的焦虑。开长途就用油，短途呢就用电。只是呢，因为车型比较老了，因为电的这个续航只有80公里，现在新的都200多公里左右了的续航了。所以说，它现在就是这个混动的，卖的是非常好的啊。现在作为油车、电车的一个过渡，然后混动现在卖得很好。但之前也有朋友说，混动的车它的性能不太好。性能不好是不好在哪里呢？有懂车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要去问严博和小璐，他们懂车。我作为一个电动车都不太懂的选手，那确实也不太能给你们一些评论了啊。我只能作为就是看着自己家的车，然后给大家回答回答。所以我一直不理解他们说这种混动车，性能不好是具体不好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车就挺好啊，你看我们更新就说了很好用啊，你能吃又能吃电又能吃油，我也觉得他啥也不挑，孩子好养活，啊，不挑食。好啊，但有时候还是得挑挑食。你说咱这个车可以不挑食，咱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可能得挑挑食了。话说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有时候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血管，是什么呢？来关注到国家心血管疾病中心2021到2022年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是高达31.6%。相当于是每3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更扎心的是什么呢？高血压防控还存在着3个半数现状：一半人不知道自己患病，一半患者没规范治疗，治疗的人里面只有一半真正达标。所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离自己很远，直到体检之后才发现，血压早就远远的超标。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藏着太多看不见的一些血压刺客了。他们藏在作息里，藏在零食里，藏在你习以为常的习惯里，每天都在悄悄地伤害血管。就说先说你吃的这个零食吧，很多的隐形盐啊，很多人觉得那我做菜放盐放很少，很健康啊。但80%的人盐超标，都是来自零食里的隐形盐。重灾区啊，薯片。卤鸡爪、话梅、焦糖瓜子、面包、吐司、功能饮料，一颗话梅可能就占了你一天盐摄入量的1/3。一片吐司里面的隐形盐可能比你一口菜还多，你想想多可怕！真

提醒了，每天吃盐不能超过5克，也就是一茶勺这么多。也就是你就改掉吃零食的习惯，你就只好好吃菜吧。还有就是熬夜啊，超过12点睡，血压直接不下降。我们的血压本来就有正常的这个勺形节律，就晚上11点入睡之后。

常见的一个诱因哈，打鼾严重的话，往往就存在着睡眠呼吸暂停。你睡着睡着几十秒不喘气，导致你的身体缺氧，才会触发你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收缩，夜间血压飙升，那么就连带着晨起，你的血压也会偏高了。还有就是周末补觉，越补越乱，恶性循环。啊，久坐不动，你坐久了血压也会悄悄的升高。所以也提醒大家，30到40分钟你就起身几分钟，也别憋尿，情绪失控，生气着急，降压药都白吃了。就是人一生气啊，体内就会分泌那种那个叫什么激素吧，我们说激素，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血压就会瞬间的升高，长期的情绪不稳定，严重的话就算是吃了降压药，血压也控制不好，很难，就是有很多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它的根源真的就是情绪问题。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肠胃的问题，也是说胃是情绪的主宰嘛，就是说你情绪不好的话，你胃可能也不太好，或者是你因为你胃不好了，你情绪整得你情绪不太好啊。关于这个悄悄的升血压的，还有一些乱用药的一些行为，包括止痛药布洛芬啊之类的啊。当然也不是说你一次血压高了你就怎么样了，医生也提醒说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有高血压，那么一次的血压升高它不代表是高血压，很多人呢测完一次血压看到数值偏高就慌了，说啊我是不是高血压了，专家特别强调绝对不能靠一次的血压升高就来判断你是高血压，这是最多人踩的这个坑，避开血压刺客，做好几件事，就是限盐、多水果、规律作息、选对运动，什么八段锦啊之类的啊，家里备一个血压计，还有就是情绪稳定很重要。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478呼吸法吗？就是你紧张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用一下这个478呼吸法还是挺好的。吸气4秒，平的这个憋气7秒，呼气8秒，很快就能够平复情绪，还能够改善睡眠。所以其实你看高血压从来都不是突然找上门的，它就是这些小习惯一天一天累积出来的。防控高血压也不需要什么大改变，就少吃一口盐，早睡半个小时，规律一次血压就可以了。

我在这里说少吃点盐。我看到有朋友发来图片，自己的这个什么腊肉啊、腌肉啊、咸肉啊还是什么肉啊，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很美味，已经流口水了。但是就是那个吃完这一顿，下一顿空一空啊，隔段时间再吃啊，可不，这腊肉可不能天天吃啊，尤其是很咸的那种。你像我们家老是弄那种咸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专门用盐腌的，它又不熏，它不是那种腊肉那种口感，它就咸。还有排骨，咸排骨、咸鱼，哇塞，家里老爱吃这种咸鱼。好吃是好吃，但真的是升血压呀，血压咔咔升高啊。所以为了自己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我们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吧。我们明天再见啦，朋友们。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小闹。明天到后天，深圳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稍大，局地可达暴雨。未来几天雷雨增多，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开车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到，近日由区纪委监委、区妇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清风传家、清廉家风主题活动在区妇儿大厦举行。活动中，全体人员观看了廉洁微电影《桥》，影片以案为鉴，直击人心，发人深省，为大家严守纪律规矩、涵养清廉家风带来了深刻启示。保安区将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廉洁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及家属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保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正能量。继续来关注到，第七届黄田荔枝文化系列活动将于5月29号到6月1号在杭城街道黄田公园盛大开幕。本届活动以活力黄田、跃动湾区为主题，创新融入多巴胺潮流风格，将荔枝文化、电竞娱乐、相亲交友、科创展示、非遗体验、文艺展演融为一体，打造一场年轻化、沉浸式、高互动的夏日文化盛宴，让传统荔枝节焕发全新活力。近日，流塘置地大厦西乡中心工联会职工之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西乡中心工联会在此举办心情充电站职场解压游戏会，辖区职工齐聚一堂，通过趣味游戏互动、心理分享与技能学习，为身心充电，为情绪松绑，解锁职场解压新方式。日前，新安街道布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聚力布新、志愿赋能、志愿者服务能力建设专题讲座。讲座采用 PPT 讲解、案例分析、互动问答相结合的形式，内容实用通俗易懂，社工现场示范劝导话术，解答志愿者疑问，有效解决不敢劝、不会劝、标准不清晰等问题。继续来关注到，昨日记者从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了解到，深圳社保联合支付宝推出碰一下服务，即日起前往11个社保分局大厅，只需将手机顶部靠近展板上的蓝色圆环贴，便能一碰即达13项高频社保业务页面。目前该服务已全面覆盖深圳市社保局11个业务办事大厅，包括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宝安、龙岗、龙华、光明、平山、大鹏分局以及深汕政务服务大厅。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我想去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

0: 心的人。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溪。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迎来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皆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各大社交平台上，城市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如今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逐渐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
3: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4: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3: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4: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3: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4: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去年评论区有一个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3: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4: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3: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5: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3: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6: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北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

0: 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0: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 1.4 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2: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但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3: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4: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 1.4 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4: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在经济层面的话，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带来了经济效益。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4: 未来，昆明市将遵循人民城市的理念，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5: 继续关注，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一定都有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这些场景就是金融机构在履行适当性义务。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

0: 匹配的义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审判原则是什么？金融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2: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3: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4: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4: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2: 提示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4: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

0: 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1: 在全过程推荐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0: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1: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0: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2: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3: 继续关注，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短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价格波动，车市因何涨价？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4: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5: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一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4: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5: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4: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

0: 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2: 继续关注，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近日，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这个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今年正好是20周年。从滩涂荒地起步到完成6台机组建成投产，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如今的福清核电基地内，34项智慧应用、25项关键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持续支撑核电基地转型升级。这些智慧应用和关键设备都有哪些？如何助力核电基地运营效率稳步提升？
3: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3: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5: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3: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5: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3: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5: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

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
1: 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这早高峰可真堵，你看前面路口再过不去，我这文件送的可就要迟到了。
1: 佳姐，您看右边那辆黑色轿车，刚才就一直在车流里钻来钻去的，好像总是想往咱们前面插。
2: 哎呀，他怎么说变道就变道啊？你看，一点踩刹车的意识都没有，差点我就蹭上了。我这刚跟前车保持一点距离，他就硬塞过来。
1: 太过分了，他左边后视镜都快贴到咱们车门了，完全不管咱们这边有没有空间。这种强行变道的，真是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当儿戏。
2: 可不是吗？上次我邻居就因为被人强行变道急刹车，结果被后面的车追了尾，修车耽误了好几天，还得处理事故纠纷。哎呀，别提多闹心了。
1: 你看啊，他又想往前面插，前面车根本没给他留位置，这不又逼着人家急刹车了。啊，真是搞不懂，好好排队能慢个几分钟啊，非要抢那一两秒的时间。
2: 这种司机就是太心急了，强行变道不仅容易引发剐蹭追尾，这要是在高速上这么干，甚至可能会酿成连环事故。我考驾照的时候呢，教练就说了，变道得一灯二进三方向，观察清楚，打够转向灯，然后确认安全才能变呀。你看前面这司机蛮干。
1: 就是，而且现在路口都有监控，强行变道加塞被拍到还得罚款扣分，既危险又吃亏。他要是真蹭上咱们，责任全在他，到时候修车处理违章反而更耽误时间。
2: 算了算了，不跟这种人置气，咱们慢慢开吧，安全第一啊。迟到了我跟单位解释一下就行了，总比出事故强。
1: 对，遵守规矩慢慢走，反而比这种瞎折腾的走得踏实。真希望那些爱强行变道的司机都能明白，抢道不如让道，安全才是王道。
2: 一灯二进三方向是变道的基本准则，更是安全的底线。强行变道抢来的只是几秒钟时间，埋下的却是剐蹭追尾的隐患。道路不是竞速场，排队通行，文明让行才是最高效的出行方式。遵守交规，谨慎变道，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心，让每一段行程都顺畅。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
0: 520。
1: 今天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周三，农历4月初4啊，家人们。
0: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高，气温25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整个的天气提示给大家发送一下最新的啊，从今天早上5:50发布的深圳短淋预报。
0: 对，
1: 今天凌晨广东省内对流的渐区比较活跃啊。
0: 对，
1: 粤西的江门、阳江、珠海和中山等地进入到了局部暴雨的大暴雨，那深圳西北部将会出现阵雨，最大累计雨量12.8毫米，出现在宝安区燕罗街道老虎坑站。目前粤西的强降雨团正在东移，但东移过程当中有所北抬，预计未来3小时深圳降水区域会继续向东推进，逐渐影响全市。今天白天局地的暴雨风险比较高，深圳市气象台将持续监测，请留意深圳市气象台后续发布的短淋预报预警信息。
0: 怪不得小米说他今早出门没有带伞，我想着今早我出门的时候那雨可大了哈。
1: 对，
0: 所以他是从西部再往东移。
1: 对，
0: 各位车友注意，所以现在呢，对于我们宝安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个降雨然后慢慢会影响全市。
1: 早上到碧海湾的时候发现天阴阴的，就感觉 哇形势不对。
0: 我是这样的，我是到了碧海湾发现雨停了，你知道吗？我出门的时候可大雨了。
1: 从沙井那边过来，
0: 对，
1: 那边下的挺大，是不是
0: 挺大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今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然后携带雨具了。
1: 对，今天想要约会的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啦，还有就是提前订好餐厅的话呢，也要避开晚高峰，不要在堵车的时间但在过去，否则会迟到哦，
0: 很容易迟到哈。今天有这个下雨的影响。
1: 是的，好了，今天520啊，刚刚也跟大家关注了天气的变化嘛，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规划，这个还蛮重要的。
0: 那520的话，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跟520相关。确实哈，又到了这一天，5月20号。这5月20号它比较特别，它跟什么2月14号这种西方情人节以及我们的七夕还不太一样哈。它就真的纯是因为这一天520，我爱你，因为数字的谐音而存在的一个
1: 情人节。
0: 情人节啊，
1: 是的。所以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这一天我们不用鲜花，我们不送鲜花的话，你会带你的他去宝安哪个文旅店去约会，你觉得最有氛围感？
0: 宝安约会店。
1: 是的。还有就是你觉得今天你们是怎么个安排的？
0: 对
1: 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520怎么过哈。
1: 是的，
0: 有什么计划跟安排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啊。
1: 就我们避开鲜花套路，我们可以选一些就是咱们宝安比较有约会的氛围感的这种地点去约会，氛围感拉满。比如说什么冰啊，但今天看不到日落了，
0: 今天
1: 下雨，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今天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呢。520也发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了。
0: 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分享哈。首先确实说到约会，我首先想到的也会是欢乐港湾。这个不管是我们长期在宝安的市民朋友还是外来的一些游客，我都

0: 比较推荐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我真的觉得逛的还挺舒服的，
1: 又可以逛又可以吃。
0: 对，逛吃逛吃、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包括，但 我确实会比较害怕人多哈。今天我、嗯、像我的性格就可能不会去凑热闹了。
1: 我也是，
0: 对，担心人挤人，人多还有吃饭要排位哈。
1: 我觉得人多有的时候非常影响体验感。
0: 对，
1: 所以我尽可能会避开这种比如说很火爆的日子。
0: 对，
1: 520啊，或者是
0: 七夕
1: 啊、嗯、类似这样子，这种情人节。
0: 所以就我们先抛开人多这个问题、
1: 嗯、
0: 在宝安的欢乐港湾、
1: 嗯、
0: 它确实很适合情侣约会。
1: 对，
0: 摩天轮有哈，在那个摩天轮下面的、那个、
1: 128米的全天井的摩天轮，有很大的轿厢。
0: 对，先不一定要上去坐，其实我真的还在这那么多年我没有坐过那个摩天轮。
1: 现在吗？
0: 真的没有坐过。你当时还有体验过是不是？
1: 我记得有体验。
0: 我没有坐过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一般约会的话可能就在下面走一走都很舒服，
1: 逛一 逛一逛吹着海风。
0: 对，然后呢你在摩天轮底部累了，哎，买一杯阿嬷手座。
1: 哎，对对对，他们家阿嬷在那个地上一层。
0: 对，人也不多、嗯、然后拿着那个奶茶在海边的栈道再走一走，累了旁边又有那个小石板可以坐一坐。
1: 你一定要提阿嬷手座吗？
0: 就
1: 明天你高低，我跟
0: 你
1: 说，
0: 就
1: 你
0: 知道吗，吃货哈，你说到一个商圈，他脑海里首先分布的是这里有什么奶茶，
1: 那家有什么奶茶
0: 啊，有霸王茶姬，
1: 阿嬷手座，好吃的
0: 茶颜悦色啊，茶里仪式，吃的有什么，螺蛳粉有什么，你脑海里就已经形成那个地图了，你知道吗？
1: 对对，是的，
0: 吃货的约会哈、嗯、说到螺蛳粉、嗯、我就想到之前很多女生，
1: 你会在520这一天跟你的他去吃螺蛳粉吗？
0: 不会不会，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真的会有直男男生，就女生打扮得非常的精致，
1: 带他去吃螺蛳粉。
0: 螺蛳粉有点夸张，带他去吃火锅，就味道很大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哦，有些女生会有一点介意，会觉得啊、我今天香香的很精致、
1: 嗯、
0: 然后你带我来吃味道这么大的东西一点都不精致。但我是喜欢吃，我个人是喜欢吃螺蛳粉烤肉还有火锅，我不介意味道大。但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我打扮得这么精致，所以男生在选择约会地的时候，场所在什么地方，吃什么好像也很重要。哎，
1: 如果你对你的爱人是比较了解的，
0: 嗯，
1: 就是哪怕他打扮的就是很漂亮然后很精致，但是你带他吃是他吃的他爱吃的，我觉得环境可能这个时候都不是排得很前。
0: 对，
1: 但你一定要投其所好，就是我们说有些女生会很注重啊，就我今天穿的漂亮裙子然后打扮很精致跟你约会、嗯、那我肯定是希望可以吃漂亮饭然后出片啊，是不是
0: 环境好一点，
1: 环境好一点，然后你给我拍美美照片。这样
0: 话又说回来了，为环境买单你觉得有性价比吗？
1: 不是很有。
0: 我也觉得，你看，哎，我俩真的很适合过日子。就实在人哈，
1: 实在人。
0: 嗯，
1: 因为以前确实有为环境买过单，最后我觉得它性价比实在是
0: 很低。
1: 最重要的是有的时候为环境买单吃的食物并不是让你很满意。
0: 对，有一次我当时是过生日，我就想说选一个环境好一点的餐厅，
1: 漂亮饭。
0: 对，就在小红书上去搜，然后呢、嗯、有看到推荐的几家、
1: 嗯、
0: 结果呢真的很漂亮，他们餐厅的服务员会帮你，比如说桌上啊，
1: 装饰好，
0: 布置一下，对，包括整体店内的氛围很好。
1: 我也去过，
0: 他们就是那种给你卖套餐，比如说两人餐888啊，多少多少。然后呢，你贵就算了，那你好吃我也认，对吧？
1: 嗯、
0: 结果你一看到套餐里的内容，算了，我说我们去吃自助餐吧。
1: 嗯，
0: 自助餐200多一个人，500块两个人，你吃到饱。那种漂亮饭，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不够吃，就很精致，但实际上你会觉得性价比并不高。
1: 其实它配套。就是把
0: 环境的钱算进去了啊，然后可能那个肉真的就一小块，我觉得我跟小闹吃一口都能吃完的。
1: 我现在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对自助餐还蛮喜欢的，
0: 就觉得很爽很过瘾，
1: 就是肯定会有我爱吃的，比如说像刺身都是我比较爱的。然后我发现啊，后面我们就是我们会去找一些高空的那种
0: 自助
1: 五星的一些餐厅、
0: 嗯、
1: 然后它其实也单价并不低哦。
0: 嗯，
1: 然后我就想着它的品质肯定是很 OK 的，
0: 就既然价格也在这儿了，
1: 它里面可能会配一些很不错的酒啊之类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服务肯定是跟得上的。
0: 哎，
1: 但是呢吃了之后也不过如此，
0: 就会觉得
1: 就是你 会觉得 OK， 我在春笋啊，在那种很高的地方，那
0: 环境好，
1: 酒店环境非常好，然后去吃一个很满意自助餐，而且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日子。
0: 嗯，
1: 然后吃完之后那个体验感并不是很棒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失落。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对某一些。

0: 般好像是男生会订餐厅，一般真正两个人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好像更多是女生来选择场所，或者女生更主导要吃什么。
1: 对，
0: 会吧，
1: 大部分是这样的。那有一个问题了，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520这一天除了收礼物，你会送出礼物吗？
0: 送不送礼物哈？
1: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
1: 我问一下小西，520你除了送礼物，你会送对象礼物吗？
0: 这个要看我的一个实际情况哈。一般的话，520我说实话真的没有怎么过哎，就是没有说像
1: 好，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只是收礼物没有送过礼物。
0: 但是我这个人我不双标，我不会说我什么都不送，但我又希望你给我礼物。一般如果说我精心准备的礼物，我可能会希望对方也要有送我。然后如果说我没有准备的话，一般我也不会有过多的期待。那这个时候如果有礼物，哇，那就是惊喜，是不是？然后呢，很多朋友他会选择在520这一天领证。
1: 其实这一天很早之前就约满了。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约到没关系，你一定要在今天领证留下一个特别的这种特殊记忆的日子的话，你去到现场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可以现场领证哈。
1: 对，
0: 那么深圳民政在线营业哈，全市各区的婚姻登记处呢也是为爱护航，确保520当天结婚登记不办完不打烊，
1: 只要有爱就等你们来。哇，这句话就是为了满足新人们办理结婚登记的需求嘛。那现在也是进一步提升婚姻登记便民利民的服务水平，5月20号深圳各区的婚姻登记处将会持续做好线下申请办理，全力满足市民在520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需求，就是不办完不打烊。
0: 是的，所以你哪怕没有提前线上约到，
1: 没有约到没关系，
0: 直接去线下排。但是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去线下的民政局排的话，不要选择一些太热门的民政局，比如说福田区的，因为它环境
1: 福田南山，
0: 因为好像有宣誓的就是南山区，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宣誓环节，很多人会喜欢。
1: 每个区都有啊，罗湖也有。
0: 罗湖有吗？
1: 有啊。
0: 福田没有。然后我今天问我朋友，宝安这边好像也没有，但宝安如果说这一天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像之前会有在摩天轮下大家一起宣誓的一些小仪式哈，就有的民政局他没有专门的举办一个我愿意这样的一些宣誓的一些仪式感的活动，有的会有。所以大家如果比较在意这一点的，要提前去查一查哪一些民政局有相关的活动。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年像咱们宝安区推出的这个甜蜜系列活动啊，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其实有像在青苹古墟啊，这个很多新人啊，就是觉得很实在，就觉得哎，就一起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0: 中式婚礼他们会有一个。
1: 宝安民政局其实在往年也是有这样举办，可能他是9到10对这样子组织一下。但我知道的，其实我觉得目前像在深圳各区的民政局，像罗湖，他那个地方是离深圳东湖很近，很多新人他会在领证这一天约拍，就是拍一下。领证记录下来所有的细节，
0: 这个都是，
1: 然后还在拍一些照片。
0: 对，
1: 今天天气好像不是那么的给力哦。
0: 没事，雨中拍也很有氛围，
1: 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0: 雨中拍真的不一样的氛围哈，没有关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那很多人可能也会好奇说，深圳领红本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线上预约已经满了怎么办？今天节目开始就告诉大家，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今天要去领证，但是没有预约到线上的号，节目当中告诉各位，
0: 直接去民政局排就可以了，
1: 直接去线下排就可以。
0: 对，
1: 准备好本人居民身份证3张2寸双方近期的半身免冠铜版的合影证件照，红底的
0: 啊，就身份证加你的一张照片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以前还要9块9，现在9块9都不需要了。
0: 对，以前还要户口本哈，现在户口本也不需要了。
1: 对，
0: 所以确实领证更方便。但是领证虽然简单了，结婚也是个大事儿哈，各位朋友们。
1: 谨慎
0: 结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是520哈，有问各位车友有什么安排。钟昆城说，下午的话去
1: 盐田高级中学那里拍照很出片啊，只是今天下雨。我有去过盐高那里，真的很漂亮，但我建议晚上去，我觉得晚上更漂亮。
0: 晚上它有那个盐田港嘛，然后
1: 就是晚上，对，你从那个盐高那个，因为它本身是视角很高，
0: 对，
1: 然后看那个盐田港，你会觉得真的很漂亮。
0: 然后最近我看好像又有一个地方火了，也是在盐田那边，就是有那种 种那种高空在山上，然后它通过特殊的一个视角，就下面是川流不息的车流的那种氛围哈。
1: 哦，
0: 要注意安全，各位车友在拍照的时候，老朱。

0: 想不到两位年轻主持人这么实在，以为只有我们这辈人才有。他说我记得刚认识恋爱五个月的时候见我老婆，也是下大雨，我们两个人打伞啊，坐在草上，其余两个人打把伞在滨海湾雨中散步就足以了。
1: 就那个时候不需要这么多的什么好的环境啊套路，就只是单纯两个人哪怕下雨也想要待在一起。
0: 对，
1: 很浪漫哈。
0: 是的。万人随缘说，相亲对象就让对方选菜品，先让他选，他不会我再选，
1: 你再选，
0: 让对方先点菜这样的。
1: Harry 有说，赚的钱全都上交了还能去哪儿啊，
0: 家里
1: 做一顿呗。
0: Harry 你这么会做饭，在家里做一顿的话，你太太也会很开心的。
1: 他这个说到一个，当时我记得就是在再见爱人里面很火的一个议题哈。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就李行亮那一对夫妻，麦琳，就是李行亮的钱是全部上交给老婆的。
0: 老婆，我知道。
1: 但是呢，
0: 我知道你要讲哪个点。
1: 老婆她又会有一些期待，妻子到了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情人节的时候，
0: 你对我一点表示都没有，
1: 你都没有表示，你不送任何礼物。
0: 李行亮就说我的钱都在你那里啊，
1: 然后
0: 我怎么表示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
0: 你想买什么你自己买啊，
1: 就很矛盾哈，就存在一种我既想要你把钱都给我，又想要在一些特殊的节假的时候你要对我有所表示，就会很矛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哈。
0: 经营婚姻其实是需要智慧的。
1: 对，
0: 那很多人会说，比如说关于经济这个问题怎么管理，像李行亮他本身又是公众人物又是歌手，那可能在打理钱方面他会觉得很繁琐，会交给爱人来处理。
1: 对，
0: 但是呢哈，就很多人，甚至我之前看弹幕，甚至有网友就说，怎么可能全部上交一分不留啊，
1: 那么实在吗？
0: 我就不相信一个男人不存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私房钱，
1: 然后就会希望拿私房钱去给他买礼物。
0: 然后麦琳就更生气了。
1: 你觉得还有
0: 麦琳老师，我们只是开玩笑假设而已啊，就麦琳可能更生气，就说你竟然敢藏私房钱
1: 怎么做都是错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确实双方还是要有一个自己适当的可支配的经济，这个才是比较健康合理的嘛。
0: 对，然后比如说像这种日子，爱人之间哈，就比如说 我跟小西，我是男生的话，我会比如说我钱给到你，那
1: 我
0: 会希望说，哎，520你有想得希望说收到什么礼物吗？说一个大概，那我可能会在你说到的那个当中选一个，然后做一个准备。那这样一定是符合你心意的。
1: 对
0: 对，
1: 或者我之前分享过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但这个涉及到
0: 隐私，就看购物车。
1: 对对对，看偷偷看他的购物车。
0: 看购物车这个真的一般人看不着。
1: 对，趁他洗澡的时候嘛，然后拿手机看购物车有什么，
0: 顺便翻一翻，
1: 翻一下。默默的记下来哈。好，那我们昨天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聊这个文博会相关的话题。
0: 是的，文博会5月21号正式启幕，在12:30啊，正式开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说文博会我们怎么样会更方便一些。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观展，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与深圳巴士集团携手推出全程免费的宝安文博会专线，5月21到22号免费乘车，随上随下，带大家一路畅游宝安。
1: 对，然后这个路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地点是欢乐港湾，在欢乐港湾的观光巴士站，然后呢上午的话是8:30到站，第二站是到了一方城，然后第三站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第四站是前海冰雪世界，然后第五站就到了我们国际会展中心。如果到文博会的朋友，第五站这里就要下车，大概是10:30左右哈，如果8:30发车，10:30左右会到国际会展中心。然后下一站是西湾红树林公园，再到湾区之眼，再回到欢乐港湾。
0: 它是一条环线来的啊。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进入到深巴出行小程序，点击宝安文博会专线，在5月21号当天就会上线了。
1: 明天上线，
0: 然后可以查看车辆实时到站的时间及上车点定位并导航，会更加方便。
1: 对，
0: 那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拨打红胖子客服热线0755-827-9296，运行时间只是周四到周五两天啊。
1: 明天后天
0: 发车时间，对，早上8:30和下午3:00，它是一个环线的巴士。
1: 对，然后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巴士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之前的宝安电音巴士啊，红胖子都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哈。
0: 对对对，
1: 它的途经点会差不多。然后大家说，哎，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巴士是不是文博会专线呢？它的首先你认准宝安电音主题巴士，其次呢，它的车头会有一个宝安文

0: 博会专线的标识。
1: 标识。
0: 然后你看到这个标识，你就直接上车，全程免费，随上随下，座位是先到先得，不需要预约，也不需要证件。
1: 是的。国际会展中心在5月21号明天啊，会拉开第22届文博会的序幕。那今年的文博会真的亮点满满，其实昨天我们也已经跟大家盘点了八大展馆，对对对，3000多家参展商，120000家文件好物会在线营业。那这一次呢，是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在家门口就能逛亚太文化集市哦。
0: 然后如果说你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哈，你可以直接去到现场，它有从光影流动的数字艺术装置，到随手出大片的民族风情空间，再到赛博感拉满的 AI 互动体验，每一步呢都让你哇好想停下来拍拍照哈。
1: 对，还有淘货达人也可以直接冲，在文博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全球最潮最酷最脑洞大开的文化家好物，全在文博会。120000家件这种创意展品，从非遗手作到科技潮玩，一站啊就会逛遍了。
0: 对，然后刚刚说的是我们有免费的巴士可以坐，在21号到22号哈。
1: 嗯，
0: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觉得哎坐地铁会更方便，那下面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好了。
1: 凡是购买了门票啊，购买了文博会门票的朋友，就能免费乘坐地铁。
0: 免费哟，这个性价比很高啊。
1: 对，文博会非常好逛，我们都知道啊。那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地铁12号线、20号线国展站、国展北站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国际会展中心了。
0: 是的，
1: 然后对大家怎么去免费乘坐这个地铁呢？首先，你在文博会上，在文博会加那个小程序进入票证大厅已经买票了的朋友，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二维码、这也是你进入展会的一个凭证，或者说你在抖音或者美团其他的这种方式购买的这种票券，它都会有码，会有一个证明。
0: 对，
1: 那三种购票方式都可以。你免费领取的这个电子乘车票啊，每天有2次，连享5天。
0: 哇，这个也就是我如果5天都去的话，这几天都去的话，都可以免费坐地铁。
1: 免费坐地铁
0: 啊，凡是在文博会本届文博会官方线上渠道登记注册的展商观众以及各平台购票的观众哈，注意只针对拥有我们手机号的人士，然后呢，在展会期间可以获得一张免费展会电子乘车票，每天可以享受2次，那么5天展会就一共有10次，然后呢，展会指定行程的免费乘车优惠，然后乘坐深圳地铁抵达或者离开的站点包括国展站，还有国展北站，
1: 乘坐公交抵达或离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包括3条，615、M515和国际会展接驳专线1号。
0: 对，
1: 那不在上述行程范围内使用乘车票或乘坐了地铁商务车厢将会正常扣费哦。
0: 对，不能坐商务车厢，
1: 对，
0: 坐普通车厢。然后具体怎么坐呢？有一个详细的方法哈。首先会
1: 来，对，就是你有那个文博会的票吗？
0: 二维码。
1: 然后你怎么来发放这个电子乘车票？大家学习一下，就参展者在展会官方渠道报名参展，免费展会的电子乘车票会自动发放到参展者的深圳通账户当中，以参展者的大陆手机号为唯一的身份标识，就你的手机号。那你要怎么去查看呢？在深圳通 APP 我的车票或者深圳通加微信小程序乘车票待激活可使用当中查看展会票。
0: 对，因为我们在购票的时候呢就已经输入你的手机了，是不是？它这个还非常的人性化哈。
1: 对对对，
0: 直接呢根据你的手机发到你的深圳通账号哈，然后大家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在后台进行留言。好，那在套播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